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24%，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0: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5: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6: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7: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三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6: 未来两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8: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9: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8: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9: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8: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0: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1: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8: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20: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2: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 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2: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已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宝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outh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炫的声音，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各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1天，打工度假签小于1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周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1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1个月。190周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1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周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钟，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Park 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

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我们今天以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uilderstree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

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任克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6:00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00见。
1: 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广

0: 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呢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那就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或者说是我们得到该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好了，我们关注第一条消息。伊朗在8月3日处决两名伊朗公民，指控其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以及去年6月12日战争期间替以色列来从事间谍活动。伊朗司法部门确认这两名男子身份为奥米德·贝赫扎德和普里亚·萨夫瓦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最新发言说，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是展开对话，称美方违约致局势难缓。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日发出预警，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水位严重下降，航运有可能会被迫中断。这一情况将直接威胁该国唯一一座炼油厂潘切沃炼油厂的正常运转。他同时指出，再过两三天，多瑙河航运或将彻底停摆。

哥内政部称，休达移民危机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了休达移民危机的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是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摩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当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

日本当地时间熊本县的今天，历史上首次观测到气温超过40摄氏度。据报道呢，熊本市中央区的气温观测值为40.3度，这是熊本县内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气温超40度。气象厅呼吁当地的民众要充分摄入水分和盐分，来确保休息时间，避免中暑。

部喀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截至今天上午已造成至少九人死亡。近期印度多地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出现了洪涝等灾害。8月1日，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说，暴雨造成的洪涝灾害已造成82人死亡，超过19.2万人受灾。

两名俄罗斯公民近期在泰国遇害，泰国总理阿努廷作出表态并进行道歉，阿努廷还敦促加快调查此事。另据俄新社的最新报道，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对该媒体称，希望泰方对这一案件进行公正调查，并以公正方式来惩罚凶手。

媒披露，日本与乌克兰联合开发无人机。日本与乌克兰的民间企业正朝着合作开发无人机的方向迈进。日本方面希望借助乌克兰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无人机强国经验来推动产品化进程，而乌克兰则盘算着以此作为进军亚洲市场切入点。

20岁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再次参选，誓言绝不允许他国入侵巴西。巴西劳工党在8月2日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理任期。当天，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再次组成了竞选搭档。

埃及东部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震感波及多个地区。地震发生后，埃及政府立即启动了全国应急响应机制，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民众党二日举办了7周年党庆，创党主席柯文哲上台致辞时是获得在场人士欢呼，声音久久不歇。柯文哲也奋力疾呼，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过去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对他个人、对他的家人、对台湾民众党都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他在最后明确表明说，赖清德我们绝对不投降。柯文哲说，最重要的，台湾民众党已经不是一人政党了，7年前为什么要成立台湾民众党，因为他发现台湾不是没有人才，也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政治立场和短期的选举利益把它绑架住。柯文哲说，政治是早上出门的时候，道路到底安不安全，是辛苦工作一个月后到底薪水能不能承担一家人的生活，政治也是年轻人要成家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起一个住所，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得到足够的照顾。民进党当局公布的数字非常好看，股市大涨， GDP 成长，可是台湾民众的感觉却并不是这样的，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觉得民进党当局离自己越来越远。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当局用一句抗中保台去应付台湾所有面对的问题，只要反对民进党就被打成大陆同路人，被当作是杂志，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台湾民众党更要成为一个最愿意倾听民意、最愿意面对问题的政党。过去一年，黄国昌领导党团持续运作，地方候选人布局也未因柯文哲缺席而溃散，在某种程度上，民众党确实是通过了这场压力测试，但真正的检验场仍是年底的9合1选举。若民众党只能在都会与年轻票选中维持存在感，却始终无法向地方基层扎根服务，复制出超越个人魅力的组织动能，一群人的政党恐怕将停留在口号阶段。因此，在未来几个月的选战，对民众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

的，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23，以上是咱们今天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体坛速递当中。同时，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体坛速递6:30准时为大家开通，期待着大家的踊跃参与和积极来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黄金时刻继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体坛各个项目上的赛事赛果又有哪些。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关注台球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上周啊，世界女排可以说是上上周啊，世界女排联赛了，结束了全部的赛程。最终中国女排是凭借着东道主啊，进入到总决赛之后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么在昨天世界男排联赛三周的赛程也是全部结束，那么中国男排呢依旧是以18支队伍排名第18，然后东道主的身份参加了8支队伍进行的总决赛当中。最终呢中国男排也是在总决赛当中成功的拿到了第8名可以说中国男排在总决赛别看是一场没胜，依旧是一场没胜但是打得非常的不错。如果说中国男排能够拿出这个总决赛的这个水平来去打这个分站赛的比赛，也不至于在12站比赛当中取得11负1胜的战绩，那也肯定会多少还会额外的赢个2-3场的。可以说总决赛打的是非常的不错在这个首战1/4决赛当中，面对着分站赛排名第一12战12胜的日本男排呢，中国男排一度是艰难的以25-23首先拿下了第一局随后是硬实力上的差距被对手连扳3局，但是这个拼搏劲头再加上零星的一段时间的高光发挥是非常的不错的分站赛如果有这个势头是不至于排名倒数第一的位置那么最终日本男排也是非常的可惜从4/1决赛艰难战胜逆转中国男排，就可以看出日本男排在分站赛上这个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见谁灭谁的劲头是已经有所减弱了。分站赛日本男排呢一共12战，其中有7场比赛都是打满了5局日本是被恐怖的称为五局之怪，5局大战7场全胜未输1场，其他的5场比赛有3场3-0，2场3-1，可以说日本男排数据非常的恐怖但是呢在1/4决赛先被中国男排下了1城之后拿下1局之后，可以看出日本男排的那股劲是有所减缓。那果不其然，在战胜中国男排闯进4强之后，在半决赛当中日本是和美国大战5局，那不仅是被美国破了他的不败金身，更是被美国打破了日本男排恐怖的这个五局之怪的支撑就是5局大战没输过，那么美国男排来教你日本队做人。那这场半决赛可以看出亚洲球队在面对着绝对的这种身体素质之前，除非像中国男女排这样在亚洲呢属于为数不多的面对着欧美强队身高上不吃亏的这么一支队伍，那具体的人种劣势可能这某一方面的劣势就体现出来了。面对着美国35岁的老接应可以说是处在退役边上的接应，这种不讲理的暴扣，美国这个35岁的这个绝对的这个球星只在决胜局上场，看来这个美国的教练非常的滑头也就预料到了能够和日本战到第5局。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明星球员因为年纪大了嘛在首局当中是短暂的出场了将近大半局的时间，美国男排的教练看到了首局竟然拿下了之后果断的就将这个人给换下去了。那个时候就已经看出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就已经做好要和日本大战5局的准备了那至此之后美国队是再未让这个头号球星上场。第2局、第3局、第4局无论场面是多么的被动，他都是稳稳坐在替补席上并未在场。那么当双方战至2-2平之后，关键的第5局让人想不到的是主教练竟然把他派上场打满5整局这个35岁的老将。那么在第5局一共15分的比赛里，他一人是独拿8分，
啊，足见这个美国队的主教练是多么的滑头。那面对着体力充沛啊，休息了整场的这种曾经的世界男排的头号主攻手，日本男排在篮房上面是完全拦不住对手，可以说日本整个队伍是完完全全输给了美国队的主教练，再加上这个明星球员啊，在五局大战之后，日本队是非常遗憾的在决胜局13-15不敌美国队，不仅打破了自己的不败新身啊，更是让自己五局不败的神话也给打破了，同时也是止步本届总决赛的半决赛四强当中啊，是无缘杀进决赛。那么由于这股劲儿啊被美国给捅破了，在3-4名的争夺当中啊，日本队也是哈0-3就完败给了分站赛3-0横扫过的对手斯洛文尼亚，最终落位本届总决赛的第4名。可见日本队的战绩啊，全部比赛

赛和日本大战五局消耗太多的体力，那么在决赛当中呢，美国队是0-3就完败给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波兰男排。那波兰队在分站赛呢只输给了日本队啊，是12战11胜1负，那么最终的落位是波兰冠军，美国亚军，斯洛文尼亚成功啊挤掉日本站上领奖台夺得季军，而日本队获得第4名，咱们中国男排是获得了本届世界男排联赛的第8。

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啊。随着这个比赛是即将进入到网球赛季的尾声阶段啊，那么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大满贯当中，美网当中，在比赛之前呢，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最关注的，也就是咱们中国球员郑钦文。郑钦文自去年的手肘手术过后啊，是从世界第四掉到了，一路掉到了目前的世界第134位。原本呢还以为郑钦文靠一些低级别的赛事啊去涨涨积分，但是这个郑钦文呢是一蹶不振啊，是再也没有过这个获胜的记录，非常的遗憾啊。郑钦文目前本赛季已经6次一轮游了，很难让人想象一个身体完全康复的选手啊，不管是郑钦文本人还是他的教练团队以及医疗团队，都说郑钦文的伤势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纯属是那口劲儿啊，那口气提不回来了。不管是在大满贯连续3个大满贯一轮游，还是在分站赛的这种WTA 500级别，郑钦文已经没有资格去参加1000级别的比赛了啊，连资格赛都没有去参加，没有资格去参加了啊，就500级别的还要靠着各种名将的或者说选手的退赛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500级别公开赛的资格赛的争夺啊，没错啊。那么到前天为止，郑钦文在250级别的赛事，也就是说 WTA 里面几乎是最低级别的赛事，参赛选手都是几百名的选手的这样一个赛事当中啊，参加125、250级别的这种比赛的资格赛，竟然也是连续的在资格赛的首轮就不敌对手出局，不管是对手世界排名几十名还是几百名，哎，我就是输。在最近结束的一场 WTA 多轮多战资格赛的首轮当中，郑钦文不敌泰国选手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塔拉鲁德，是5年来首次止步资格赛的首轮啊。郑钦文赛后呢是当然了啊，连我看完这个比赛都觉得是有点生气啊，有点难过的，那就更别说那些不客观的躲在屏幕背后的那种黑粉了啊。那郑钦文是被骂的是一无是处啊，但是大家要想一想呢，今年啊在过完9月份之后，郑钦文才年满他的23岁啊，已经刚刚一个23岁的姑娘，可能大家听到她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觉得很多年了啊，包括创造的历史，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冠军啊。亚洲中国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在李娜最辉煌的时刻，也就是将将打进奥运会的4强当中，是吧？郑钦文却圆了所有中国人网球迷，或者说所有亚洲网球迷的这个梦啊，已经是一个奥运冠军了啊。别看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啊，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耳边，但是他也只是一个还不到23岁的姑娘，所以说虽然一系列郑钦文的确不应该在这种资格赛当中输给一个泰国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球员啊，作为曾经高居世界第四，拿到过年终总决赛的亚军、大满贯的亚军、奥运会的冠军的一个高水平的球员啊，是继续沉沦在自己的低迷当中，是找不到，时时找不到状态啊，这已经不是技术的问题了，你输给连续的输给几百名的选手，那就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了，专业的问题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做

0: 过多的置评啊，只希望郑钦文能够及时的找回状态。那么接下来还只剩一站比赛了，在大满贯之前能否及时提升自己的排名，咱们不要求你提升到这个有资格参加大满贯正赛啊，也不要求你提升到有资格参加这个资格赛的最后一轮，只希望郑钦文能够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提升到108名之前啊，不然的话你连参加大满贯资格赛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说希望最后一站比赛郑钦文不要在首轮出局了啊，只要郑钦文的在这个下一轮的比赛能够闯进正赛的第二轮当中呢，他的世界排名积分就会提升18分，那他的世界排名就会提升到108名之前，这样的话你就有资格去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的资格赛了啊。那郑钦文呢状态糟糕啊，而且昨天面对着世界几百名的名不见经传的泰国强手，郑钦文是直接输了一个2-6和3-6啊，毫无抵抗，可以说郑钦文全场全部自己在送分，那对手只要把球给你打过来，郑钦文就会一碰这个球，球就飞了啊。也希望郑钦文能够啊赶紧找回自己的状态，毕竟是奥运冠军，而且啊在即将接下来下面一个赛事呢是代表国家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为什么啊、现在负责排球的国家的负责人啊，选国家队的郑洁，我们曾经的大满贯的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选手啊，郑洁呢选了郑钦文，反而是没有选择身为咱们东道主的深圳本土的目前也是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球手王欣瑜来代表国家队出战。很多球迷都不解啊，王欣瑜本人呢也是回应说非常遗憾没能代表中国出战，其实我是非常愿意代表中国，愿意为国征战的。但是郑洁呢在选人当中是没有选择郑钦文啊，没有选择王欣瑜，是选择了郑钦文。除了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郑钦文和王欣瑜的私交关系不是那么和谐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去骂啊，不要着急去骂郑钦文，不要着急去骂郑洁，别看他们都姓郑，最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给大家说一下啊，网坛的规则是，参加奥运会的规则是必须要在4年之内代表自己的国家出战过2项国家级别的赛事。那么王欣瑜呢，他是去年和前年均为国征战了啊，均代表中国出战，王欣瑜已经自动构成了啊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资格，所以说王欣瑜的奥运名额是没有不用担忧的。但是郑钦文呢，由于一直在个人征战职业赛场，去年前年都没有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联合会杯的比赛啊，都是王欣瑜来代表参赛的，所以呀、目前为止，身为奥运卫冕冠军的郑钦文呢，他还不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呢。柯凡个人觉得啊，可能郑洁是出于最主要的原因是出于这方面。你想，奥运会的卫冕冠军没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再去参加奥运会，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啊，国家郑洁以及国家的考虑方向是啊，为了让郑钦文率先的赶紧获得这个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啊，并不是考虑到这个目前的状态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咱们的球手了。毕竟作为唯一一个亚洲的奥运冠军，网球方面的是国家是出于对他额外的照顾和考量，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了，王欣瑜也没有抱怨啊，他只是发表了说自己非常的遗憾没能再次替国出战。相信很多的球迷啊，真正的网球迷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是时候完成您的人口普查问卷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范围，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居住在您家中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 利亚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您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您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体现。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6: 是的，大家好，我是海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咁首先话俾大家听，可以点样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先？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嘅，仲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 87.8、AM 675收听。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咁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起来了解如何寻找具有长期优势的公司，和如何穿越牛熊实现财富积累。
6: 而去到股市扫描，我们将邀请到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为你回顾本周的 A 股行情特点，专业分析千万不要错过了。
5: 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从文博会揭秘湾区制造引力场。
6: 而去到热点观察，一起来了解用电量连创新高，电力股业绩弹性显著。
5: 咁喺收听节目嘅同时，都系请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系大湾区之声，更多嘅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一起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3: 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更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8: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之前你同我哋分享咗喺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嘅标准，不过我想再将呢个知识点食得透一啲，可唔可以继续同我哋细细讲讲呢一个知识点啊？
9: 好啊，嗱，小鱼儿，咁我哋继续拓展呢个内容嘅认知边界啊！喺价值投资嘅框架之中呢，又好又平就是、投资大师们嘅不二法则嚟噶。
7: 平就容易理解，估值越低，自然就越平啦。但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好这个指标呢？
9: 这里就等我们看看应该遵从怎样的步骤去寻找那些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长期至少是5年以上，甚至长达到10到20年之间的周期，而不是一些短线投资者所理解的1到3年就算长期的。总体来讲，选择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的公司可以分为以下4个自上而下的步骤。
7: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复述一下要点。之前简略讲过的，也就是说寻找优秀的经济体，寻找空间巨大的行业，寻找能够产生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寻找行业里面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
9: 嗯，是的，下面等我们来配合一些例子进一步详细讲解，一一讨论这些方面。第一个就是寻找优秀的经济体。 如果个经济体佢唔够优秀啊，咁喺其中去寻找公司嘅努力呢，无疑会变得非常之艰难。优秀嘅经济体呢，主要系两个方面啦，喺长期能够保持稳定，并且能够喺未来有所发展。第二呢，寻找空间巨大嘅行业啊，喺揾到咗个足够稳定、长期增长，亦都可以预期嘅经济体作为载体之后呢，投资者就需要开始寻找一个好嘅行业啦。
7: 咁点先至算系好行业啊？
9: 小儿，好的行业的概念呢，主要也有两点的。第一个，空间要足够大，或者能够产生有足够竞争壁垒的公司。在这里先等我们看看一个第一个因素啦。所谓空间足够大，对于同一个经济体当中不同的行业来讲，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的发展空间也都不一样大。而一个空间巨大的行业，无疑更加容易产生长期优秀的公司。
7: 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某个行业的产业规模啊。
9: 这样讲都可以的。还有第三点，就是寻找能够产生有竞争壁垒公司的行业。在寻找优秀的行业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发展空间并不是唯一的指标，尽管它看起来是一个很明显的指标。一个行业是真的能够容纳拥有强大竞争壁垒的公司呢，也是判断一个行业是不是优秀的重要标准。
7: 邝主任，我试着举例说明了。譬如说定制正装行业，它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在成长的经济体当中，我们很少见到有连锁的巨无霸型的定制正装企业，因为定制的正装因人而异，裁缝的好坏而不是规模的大小，一样东西是客户满意的基石。而客户呢，更换裁缝重新沟通的成本也都非常之高，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几乎没有规模优势，而一间小而精拥有忠实客户的定制正装店可以过得非常之滋润。反而言之呢，零售行业就是一个对于小型企业来讲非常之难以保持非常滋润和竞争壁垒的行业了。大的零售商就可以轻松获得规模优势，进而碾压小型的零售商。
9: 小儿，你的例子举得可以吧。不过零售行业并不是一个不能够找到竞争壁垒的行业，而它的竞争壁垒就在大型零售商身上了。这些大型零售商的规模足够大，一方面可以使到它获得足够低廉的房租、低廉的供货成本和供货商慷慨的账期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在大型零售店所购买的效率是远高于造访一间间的小零售店，因此大型零售商往往都会取得优异的竞争壁垒。其中一个可以说可能是没有竞争壁垒的行业，就是流行服饰，尤其定位在青少年的流行服饰行业。由于这个行业太过依赖流行的风尚，而这两者都是这么飘忽不定，其中男士正装、奢侈品配饰等等相对好一点，所以流行服饰行业是非常难以取得持久稳定可以被投资者所预测的竞争壁垒的。
7: 咁另外一啲唔容易取得竞争壁垒嘅行业，就包括咧，好似智能手机啊、个人电脑、手机游戏等等。佢哋嘅共同特点啊，都系以客户嘅口味为产品导向，而同时客户喺呢一方面嘅口味又系飘忽不定嘅，以至于咧能揸住佢哋嘅公司，亦都系唔固定嘅。
9: 系嘅，小儿。好，我哋继续嚟讲第四点啦，就系寻找行业内能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嘅公司啊。寻找长期优秀公司的最后一层，就是在行业里头找到能够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这种优势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其中在资产管理行业这一点是尤为重要，也都可能来自一项自然资源的垄断，譬如说水电、机场等行业经常都是这样的。可能来自一个地域的网络垄断，譬如说一座城市里头的天然气管道公司，重建一个这样的网络几乎没可能的事，也都可能来自一项特别重要的专利。不过这种优势是很难确认的，除非你是行业里头的专家，很懂行，都可能是一间符合国家未来几年投资方向的公司。这些公司经常出现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中的，也都可能是一间形成了天然垄断的公司。互联网行业当中的巨头经常拥有这种优势。最后也都可能是一个刚刚发现巨大行业空间的公司，例如在中国欠发达的地区经常都找到这类的初创企业。如此种种是不一而足，讲都讲不完。
7: 所以呢，对于挖掘在行业内可以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公司来讲，投资者就很难找到一定的可以简单套用的模式，而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生活社会，去找到其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加以辩证分析总结，最后得到高正确率的结论。
9: 是啊，小鱼儿，需要指出的是呢，对于寻找具体公司的优势这个问题，你没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判断每次都对的，但高正确率、高判断次数和足够分散的持仓和仓位是足以解决以上这个问题。
7: 综上所述，是经历了寻找好的经济体、有空间的行业、容易产生壁垒的行业和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之后，价值投资者基本上就可以找到一批长期优秀的公司了。
9: 是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配合以寻找在两个维度以上的低估值，包括绝对的低估值，即是4-8倍市盈率，可以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和相对的低估值，也就是两间基本相同的公司是不是有一间明显更加便宜呢？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套利，这样就构成了价值投资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也都给予了价值投资者更大的概率在长期可以取得优异的投资回报。好，这堂课就讲到这里，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
8: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各位同学上课啦！嗱，股票市场嘅风险咧系显而易见嘅。有阵时啊会到短期嘅大幅下跌，有阵时咧又会出现连续几年嘅熊市添。咁呢个都会对长期投资提出挑战嘅。咁我哋应该点样克服呢种市场波动，获得股票资产该有嘅收益呢？今期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就了解一下长期投资需要遵守嘅啲基础原则啦。嗱，小嘉同学，你嚟分享一下咧。
12: 系啦，咁原则一咧就系股票资产长期收益更高。从长期嚟睇咧，股票资产是财富积累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的家庭资产当中应当要配置一定比例的股票资产。而原则二就是股票资产可以抗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对我们日常常见的消费品、服务的价格进行统计，发现物价是出现了上涨，而其中很多的消费品、服务都是上市公司提供，如果这些消费品、服务的价格上涨的话，最终都会反映到上市公司的收入盈利增长上面，最终都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的。所以股票资产呢长期可以抗通货膨胀。
9: 嗯，是的，小嘉同学，轮到我继续分享。原则三就是做好资产配置。我们手里头的钱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的。第一个就是存量资金，讲的就是我们家庭当中已经有的资金，比如说过去这几年的积蓄。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就是新增收入，譬如说你的每个月工资，就未来会拿到的钱。那这两类资金加起来可以分别做好配置的。存量资金就按照100减你的年龄去分配比例，如果一笔3-5年以上长期都不会用的闲钱，就可以在市场便宜的阶段做好分散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可以根据100减年龄来分配的。配置100减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股票资产去，再配置你的年龄百分比的比例到债券资产去。其中股票资产部分可以在市场4星级至5星级阶段的时候配置好它。五星级的时候投入资金最多，随着市场反弹投资资金可以适当减少一点。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增量资金又怎么样分别呢？
9: 小嘉同学，增量资金就用定投的方式去积攒你的资产。如果是每个月的工资、年终奖等新增收入，可以将其中长期不用的部分用定投的方式来打理。当然定投股票资产也需要在4-5星级便宜的阶段的时候才来投入的。到了3星级及以上阶段真的可以定投债券资产。这样上班族每个月要拿出多少钱来定投才好呢？ 其实对一般投资者来讲，新增收入的两成用来定投是比较正常的比例。
12: 咁我呢度呢就讲下原则四下，就是指数基金系入门嘅好拣择。指数基金呢具备低成本啊透明嘅优势，亦都减少咗基金经理人为因素嘅影响。而同时呢指数基金嘅认知成本都比较低，好似沪深300啊、中证500啊、红利等等嘅指数，一旦学习了解咗指数呢就可以终身使用。喺掌握咗指数基金呢一啲工具之后呢，就可以再考虑了解其他嘅基金品种啦，例如主动基金等等啊。
9: 是的，小嘉同学，我继续分享原则五，就是分散配置全球股票资产。分散配置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股票资产，是可以令到我们捕捉到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有些时候某些国家的股票估值比较高，但还存在其他估值较低的市场。不过从投资角度来看，叫投资者去直接开户投资各个国家的股票资产难度相对大，门槛也很高。国际的主流办法就是通过基金来配置资产。小嘉同学交给你继续来介绍一
12: 下。我这里就讲下原则六了。买得便宜就是对自己的保护了。市场始终存在不理性的行为，会令到价格偏离价值，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低估的机会了。在低估阶段买入，未来大概率会有更加好的收益。好品种加好价格加长期持有等于好收益。具体投资的时候呢，还需要等到好价格，也就是要买得便宜。最好的品种呢，如果买贵了呢，风险也都是比较大的。反过来呢，如果是买得便宜的话呢，也就是在熊市投资，未来赚钱的效率就会更加之大了。
9: 好的，又轮到我们介绍第七个原则，就是计划你的投资，投资你的计划。听起身很拗口啊，因为呢没有计划盲目主观地投资和根据计划来投资是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情绪上的改变。掌控情绪的能力是非常之稀缺的，没有计划主动去投资，很多人呢就容易被你的主观情绪所干扰，从而难以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做好计划了，并且严格执行的话呢，再根据投资结果的反馈来调整和优化整个计划，那就可以摆脱情绪一时的影响，人呢都会更加冷静了。
12: 有咁多嘅原则啦，我哋应该咧将呢啲嘅投资策略吓列喺个纸上边，包括咧几时买入啊，买几多啊，几时咧就卖出止盈等等吓，都可以清晰咁样样列出嚟，咁样样就可以计划我哋嘅投资，投资你嘅计划，咁样样就可以避免受到主观情绪嘅干扰啦。
9: 小嘉同学讲得啱啊！在长期投资过程当中，遵守以上这七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松容地应对市场涨涨跌跌，穿越牛熊市。好，今堂课就分享到这里，落课先。邝主任扮演者魏星，
12: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9: 财富学堂
12: 越听越爽，
10: 下期我们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嚟关注今日星期六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啦，余少邦先生噶，余总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望望今日星期咧 A 股市场咧系维持一种咧就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亦都系失守咗呢一个4100点嘅位置。但系相对嚟讲，其实见到一啲嘅科技指数，尤其好似咧，除板指，其实相对咧都系创过呢一个嘅历史嘅新高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
16: 今个星期咧就系、是、指数都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震荡。就唔似前段時間咁樣咧，就係、是、相對比較持續嘅上升。咁從上證嘅呢個5月14日見高咗4258以後，指數都係呈一個咧震盪下行。 咁样嘅一个走势。咁就周五呢就最低系到咗4055，就系、是、周四呢都系4055，咁样4050点左右呢系有一定嘅支撑。虽然指数呢系冇出现话非常之明显嘅呢个回调，但系呢个股嘅震荡幅度非常之大。比如讲周五呢、这个大基金持股啊、半导体啊、芯片啊，就出现咗呢个跌停潮。好多股票嘅甚至有10%以上嘅跌幅，啲创业板嘅呢个半导体个股。咁呢就与此相反嘅就係呢个好似酿酒啊、电力啊、碳啊、银行啊呢一类嘅金融或者係呢个中字头即係大消费嘅个股，即係防守型嘅呢类个股呢出现咗呢个相对比较好嘅升势，就出现咗 QQ 版。咁就本周嚟讲呢，就我哋睇到创业板指数係比较强嘅，创业板指数呢仲係周五就仲创咗近期嘅新高，但与此相反呢，上证指数呢係创咗近期嘅新低。咁冰火两重天嘅呢个原因主要就係呢创业板嘅啲成分股比较坚挺，或者係呢出现咗呢个逆市嘅上升。但是呢这个主板上证这边呢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大盘股或者是成分股出现了回调的。虽然是有这个沪深300啊或者是白酒啊、银行券商这一类呢是出现了这个护盘，但是呢整体来讲这个指数的震荡还是非常之明显。咁本周来讲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冰火两重天。即系上半周咧，TCB 啊、CPO 啊、芯片半导体啊，都系走得好强啊，甚至咧不少个股创出咗新高或者历史新高。但系到咗下半周，特别系呢个芯片半导体存储呢方面嘅个股，周五啊就出现咗非常之明显嘅调整。咁调整嘅主要原因咧就系呢、这个近期嘅升幅比较大。再加上呢、这个半导体呢同呢个 PCB、CPO 呢啲唔係好一样。好似呢、这个幅同板呢等等啊或者係存储，佢係有呢个业绩作为你嘅支撑嘅。但係半导体呢业绩方面呢体现得係冇咁强嘅。所以依家机构呢其实呢炒嘅就係呢个普团啊，即係业绩嘅確定性。所以我哋睇到啦好多呢、这个好似呢个 CPO 啊啲方面个股呢主要就係业绩非常之明確係增长嘅，但半导体呢就唔係，所以呢就出现咗呢虽然同为呢个科技股，虽然呢都係呢、这个热门赛道上嘅个股，但係呢业绩方面呢呢、这个係明显確定嘅，就係、是、走得好坚挺，但业绩方面呢冇咁呢个明显係可以持续走强嘅，就系、是、出现咗调整，所以咧应该话本周嚟讲喺操作方面系相对比较难嘅，好多投资者都感觉到呢一周咧好难踩得进呢个节奏，其实跟啲时间都系咁样，而且系比较难赚到钱，除非系你买到咗呢啲大蓝筹啊，但系大蓝筹都唔系话所有大蓝筹都可以升，所以咧本周嚟讲应该系分化得非常之明显，而且咧呢、这个。大盘嘅震荡都系非常之明显嘅，即系调整嘅呢个态势。虽然创业板系创咗近期嘅新高，但系其实都系小部分呢个成分股啊喺呢度咧上升，大部分创业板个股咧仲系震荡调整嘅。咁主板就更加明显啦。
15: 望翻啦，反而咧见到今日星期喺科技股咧有所分化震荡嘅情况之下咧，啲周期类嘅板块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呢、这个相对强于大市嘅表现啊，包括好似煤炭啊、公用事业啊，咁仲有部分一啲嘅金融类嘅个股吓。点样睇待咧呢啲嘅可能相对偏蓝筹或者相对偏大盘少少嘅啲股票嘅表现咧？
16: 主要咧就系我哋前边讲咗就系呢个机构抱团啊。点解佢会抱团咧？因为我哋知道呢个机构嘅呢、这个投银能力都是非常之强的， 係有非常之好嘅呢個企業嘅呢個調研嘅呢個能力。咁佢哋對呢個行業啊，或者係某個板塊嘅呢個風向啊，或者業績，或者係呢個週期嘅把握係非常之強嘅。咁整一輪呢個上升嘅，比講光模塊呢個板塊嚟講，其實已經升咗一年幾啦，好多股票咧都有非常之明顯嘅，甚至係非常之大嘅升幅。就同呢个大盘或者同大部分股票其实系走出咗相反嘅走势。咁主要原因咧就系普团。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2017年、2018年咧，白酒嘅普团，同埋2019年、2020年咧新能源嘅普团，都系去买当时嘅业绩嘅确定性。就系、是当时系比较系最热门嘅，可以涨价嘅，或者业绩有提升嘅，都系咁样。咁呢次其实都系咁样，我哋睇到咧。这个 PCB 又好 CPO 又好易中天啊这类个股升了很多之后呢大家先发现哦原来公布的这个年报啊非常之好即是增长的幅度非常之大但很多人知道的时候呢其实股价已经升了很多了。所以呢这类强势股的主要呢就是一个是业绩的增长再一个是机构抱团。咁机构呢其实呢它不可以在这个高位呢就好似中小散户咁样啊，或者喺啲小型嘅基金咁样咧，就好快就将呢啲筹码去卖出去嘅。咁佢新发行嘅呢个基金咧，佢都可能会去继续去普团去买翻呢个确定性嘅赛道，因为其他嘅赛道咧，目前嚟讲系并不会有好明显嘅呢个佢认为系业绩嘅增长啊，或者业绩持续增长嘅机会，所以就继续普团。咁继续普团咧，变成咩咧？就中人。十柴火焰高就越嚟越越高咁其他嘅股票呢就係、是、好多都係可能俾即係中小投资者或者机构去抛售所以变成咩呢即係两极分化就非常之明显。咁好多投资者都会问咁呢一轮普团会到咩时候会唔会呢就係、是、基本上差唔多啦。咁我个人认为呢首先呢、这个产业周期呢肯定是仲未到时候的即这个产业周期的这个景气度肯定是仲未到这个时候的但是呢比如说半导体这方面这类个股的这个因为它业绩呢其实是没那么没得 PCB 啊等等这一类那么好的那它们呢是存在一定的这个是虚高了或者一定的泡沫但是主流赛道这些光模块这些呢虽然是这个业绩的增长呢我们认为都是可能未来的半年到一年呢都是相对比较确定的但是呢因为股价已经有很多都是五倍甚至十倍以上的这个上升了是应该是到了呢大家呢相对要比较谨慎的一个程度了。所以呢下一步来讲呢这类普团的股包括一些大蓝筹如果是有机会再上升的话呢我的就是呢适当谨慎。做一啲嘅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睇好嘅话呢都可以减返部分即係升嘅时候拉升嘅时候升得多嘅时候去适当嘅减仓如果你非常之睇好等佢回调嘅时候呢再买返嚟其实都可以但係呢我个人嘅睇法呢就係相对高位嘅个股我哋要谨慎即係我哋唔需要话条鱼呢从头食到尾全部食晒差唔多就得啦虽然话呢个整个行业景气度呢仲系存在嘅但系呢股票呢其实佢系炒呢、这个呢、这个超前炒呢、这个呢个预期嘅所以呢唔一定话就系你呢个行业嘅景气度仲喺度但系呢股票一定会升到景气度即系转弯嘅时候所以大家要吸取呢早几年即系你讲1718年白酒普团同埋1920年呢个光伏新能源普团嘅呢个一个教训一定要吸取即係差唔多得啦我认为
15: 是的咁啊即係俗语有云贪字得个贫咁所以其实呢就即係赚到自己啦理想嘅收益咁亦都可以呢就进行一个获利了结啦咁但係睇返其实今个星期呢科技赛道呢其实都系相对坚挺嘅咁仍然呢有比较之多嘅一啲嘅细分领域呢都有较佳嘅表现嘅譬如好似 MLCC 啊培育钻石啊被动元件啊仲有好似先进封装因为今个星期其实呢都有华为提出一个滔定律打破咗旧有嘅呢个摩尔定律咁令到市场方面呢一石激起千层浪嘅。对于后续方面点样嚟睇待呢一个新的定义对于整个的科技板块影响
16: 偷定率咧，应该话系当时提出嘅嗰日吓，呢、这个好多相关联个个股系作出咗比较强烈嘅反应。但系咧第二日呢、这个好多人就话呢个偷定率变成个套定率啦。其实系咁样嘅，即系佢系目前嚟讲系一个定律，但系咧仲未有大规模嘅或者系大面积去产生呢个后益或者系业绩。虽然呢个理论咧从我哋嘅呢个推断上面分析嚟睇咧。是可以的，行得通的，即是我不追求你的尺寸，我追求你的堆叠、我追求你的层次、我追求你的更加短的这个一个传送的距离、理论上都是 OK 的，但是呢真正来讲呢，我们去推广的时候或者这个技术的落地和成熟呢，可能还需要个时间，还有铺开都是需要个时间，所以点解会即系佢冇得话前面嘅呢个 PCB、CPO 咧反应强烈？因为其他嘅头先我讲到嘅已经系产生咗业绩噶啦，而且喺目前咧好非常之景气嘅赛道上去推进嘅。但系偷定率咧，因为系啱啱推出嚟，仲未咧即系有呢个市场嘅一个验证啊。如果系佢非常之成熟嘅技术，又咧。是已经大规模的应用或者推出，而且呢效果非常之明显，而且是给到上市公司的这个这个业绩提升是非常之明显的，咁呢肯定会就变成，可能会不会变成下一个 CPU 啊 PCB 啊等等啊，或者进入这个景气道周期都有可能，但是呢毕竟目前来讲呢是个定律。但是从这个中长线来讲的话呢，我相信下华为推出来的这个技术都不是话呢冇经过呢个论证就咁样随随便便推出嚟，肯定系有佢嘅呢个一个依据嘅吓，科技嘅依据同埋理论嘅依据，所以相信嚟讲咧，喺未来嘅一两年、两三年之内，如果随住呢个技术嘅成熟同埋不断嘅推广，相信咧好多受益嘅上市公司会分享到呢杯羹就系、是、技术嘅红利入边咧，会带嚟即嘅。一个改变同埋咧股价嘅上升，大家不妨对呢、这个新出嘅概念嘅相关联嘅个股去做一个关注。
15: 咁余总对于下个星期市场嘅运行咩预期同埋提醒咧？
16: 本周咧就系、是、相对比较剧烈嘅震荡，指数咧分化非常之明显，上证咧就睇到就比较弱，咁创业板咧。就是一直在高位非常之坚挺，但是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即是创业板的坚挺呢是因为指标股的走强，比如说宁德时代这类个股的话呢，它占的权重非常之大，就算它一个股呢有 10% 的升幅，可能大盘呢都是会有几个点，即是两个点的升幅啊，这个创业板，所以呢就我们不可以说因为呢这个比如说创业板非常之坚挺，我们就大规模去布置这个创业板的股票，不是这样的，一定呢还是要抓住这个热点，创业板它坚挺除了这个宁德时代之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天府通讯啊、中制郁创 等等这类的个股呢走得强所以呢它指数就强，所以一定呢要选对这个方向。那下周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指数可能仲系继续震荡嘅，因为历史上都系咁样嘅，即系五月份、六月份偏震荡。咁真正比较好嘅机会咧，可能会喺六月下旬以后，即系呢个指数经过咗一轮相对比较充分嘅调整以后，即系所谓嘅我一直指出嘅箱体震荡，即系上证啊，应该有机会喺呢、这个。4000点到4250点左右，即系200多点左右个箱体。箱体经过咗相对比较充分嘅震荡之后咧，可能指数会喺呢个六月下旬以后或者七月初就系展开新一轮嘅呢个反弹。但系咧就喺呢大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嘅震荡期间，可能咧个股会出现呢个相对比较明显嘅一个变化。大家要注意咧，规避呢个高位。个股的这个回调或者是补跌，对相对低位明显超跌的或者是被低估的个股，可以做一个逢低的部署，为下一轮这个行情去做准备。
15: 好，今天时间都唔该晒余总的点评，我们下期再谈，拜拜。
16: 好，拜拜。
1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20: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2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2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古论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古论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4: 财智湾区，
25: 财智湾区，
15: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云博会啦，啱啱就系圆满落幕噶啦，相信咧关注嘅朋友咧都会系被各种各样嘅智能机人咧圈粉吓。曾经咧就系出现喺呢个科幻电影里边嘅人形机甲嘅对战啦，智能嘅服务机器人，仲有咧 AI 演艺设备等等。如今咧已经实实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机甲咧实时对战，体验咧沉浸式嘅格斗乐趣。无人嘅呢种机器人咧，亦都能够咧独立完成咖啡制作嘅呢种嘅全流程。咁而机器人组队演奏乐器，仲有跳街舞啊，科技感咧十足嘅。
26: 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财智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27: 啊，主持人好。
26: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的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呢？
27: 嗯，好的。确实我们从本届文博会现场的这个机器人的它的展示应用来看呢，大湾区整体的这个智能科技产业，它跟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那像我们这个说预报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协同模式。像本届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些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像街舞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 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的优势之外呢，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大湾区可以说整体呢它是具有一个它的这个持续迭代升级场景化落地能力的一个底，它是有一个底层支撑的。那么可能有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湾区具有长达数十年的这个积累的电子信息全产业的基础。那么从上游的这个精密机械零件、传感器、驱动模组的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啊，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它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啊、回本周期啊、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完善的产业链呢，能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
26: 嗯，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铁甲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么它呢是大湾区本土自研自产自营的一个标杆产品。那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了解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它代表了大湾区制造怎样的发展转型啊。那陆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27: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的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是也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 啊，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上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一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主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力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优必选、除机动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具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湾区智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26: 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7: 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

0: 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实际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管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油气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以后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所以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油气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油气手柄的这个代工产。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啊。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油气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游戏科技硬件领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etb@cnr.cn， 记住是 z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谈股论金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位于临界点。五月份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50.5%， 比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保持扩张。
6: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组织编制了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2026年版。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

0: 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进度收获进度是 18.18%， 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微阶段。
1: 据工商部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5304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0%。
0: 国家能源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四月份全国交易绿证7110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2972万个。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欢迎国务院公布同意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候的经济负担。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措施容許港澳遊艇在不影響原有船舶登記的情況下獲發內地臨時船舶國籍證書，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據了解，特區政府海事處正在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相關措施，細節待確認後適時公布。
0: 廣東省人民政府官網昨日發布公告，宣布將港車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長5年，到2031年的6月1日。據了解，2023年5月，廣東省關於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對外發布，辦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四月份深圳市网约车行业运营动态与风险提示，截至2026年4月30日，我市有网约车平台26家已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142247张，已核发深圳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证794872张。根据各平台数据显示，四月深圳市网约车日均单车完成订单量约为13.01单。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嘉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时间，十三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在中国北部的山河关隘之间，有一座城池巍然屹立，它便是被烽火与荣耀反复淬炼的英雄之城，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而李白和郭子仪曾在这里留下了一段互相成就的传奇。那么李白和郭子仪在这片土地上共同书写了怎样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呢？在气象万千的盛唐时代，这座北都太原府还曾上演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7: 太原古城泾阳，滨州龙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控带山河，据天下之兼备，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从这些记载里边也能看出啊，它的战略地位十分的重要。此外啊，太原还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啊驻守在泾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正所谓啊，滨州近胡地，此去是风沙。太原啊，它位于北部边陲，长期和少数民族杂处，因此呢也把擅长骑射的刚勇之风带入这座城市。这里的少年人啊被称作滨州儿。 乃是唐诗里边游侠少年的代称。正如李琦在《塞下曲》中所说，少年学骑射，勇冠英州耳。李白也曾经写过，经过燕太子，截脱英州耳。而中唐的荣誉出军里面更加说，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滨州游侠耳。可见啊，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英雄之城，它养育出一批擅长骑射、保家卫国的英雄子弟。接下来啊，为了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的气质，我们要随着两位侠客的视线，走进唐代的北都太原。我们经常说啊，盛唐之盛，盛在人物。如果我们要从灿若星河的盛唐人物里边找出最亮的文武双星，可能不少人啊便会想到一代名将郭子仪，以及我们大唐的诗仙李白。不错啊，这两位文武奇才的确有个交集，而他们相遇的地方正是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英雄之城太原。其中把这个故事写得最精彩的呀，要数《隋唐演义》里边的说法。我们今天啊，就用这个版本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的景象。话说啊，李白正在滨州，也就是太原游山玩水，突然啊，遇到一队军士压着一个囚车飞驰而来。李白非常的惊讶，于是就往囚车里边看去。只见这个囚车里边啊，关着一位壮士。他虽然呢是被束缚着，但是啊，估计他如果站起来的话，身高能有丈余。尤其他那双手虽然也是被捆缚着，但如果张开来啊，恐怕能有尺余。这个呀，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蒲扇大的手啊。这说明什么呢？这里边关押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英雄勇武之人啊。李白于是很惊讶，就打探这个人到底姓甚名谁。旁边的人告诉他啊，此人呢姓郭，名子仪，乃是啊华州人。此人啊素有建功立业的旗帜，可是啊时机未到，他目前呢还只是在节度使哥舒翰的手下做一名偏将。那他在军中的职责呢，就是管理粮草。可是啊，不巧的是，他手下的一些士兵出于疏忽，让这个粮草失火了。郭子仪啊因此就受到了牵连，这可不是小罪啊，按照军法呢该当斩首。正好这个时候啊，哥舒翰在滨州一带出巡，因此啊这些兵士就押着郭子仪，要把他押到军前正法。李白看到这个人啊，心里就不免想，此人是相貌堂堂啊，必是一代的英雄豪杰，而如今呢国家又属于多事之秋，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够说杀就杀呢？于是啊，他就对旁边的兵士说，说你们啊到地儿之后，千万不要直接把这位啊郭子仪给押解进去，要等我先去向你们的节度使哥舒翰大人啊，我得先去求求情，看他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些人呢大概啊也知道李白的名气，于是啊纷纷称是。好不容易走到了哥舒翰的营帐下，李白呢就写了一个帖子，让手下之人啊前去通报。这个哥舒翰啊虽然是一位武人，但是呢他平时呀也非常敬仰李白的大名，听说李白李学士来了，赶紧请人啊正而重之的把他请进来。于是呢两人坐下宾主坐定，寒暄用茶之后，李白呢就说明了来意啊。他就说啊，这个郭子仪啊是一位人才，还希望节度使您啊留他一命。这个哥舒翰就犯难了，他说，照理说啊，李学士您都开口求我了，我当然要卖你一份面子，可是啊我平时治军是尤其的严格，可以说是赏罚分明啊，他犯的这个错误啊不是小错，如果说我要去宽宥他呢，那么我一个人啊做不了主，还是得啊上奏朝廷，请皇上来定夺。李白呢当然也表示理解啊，他说既然如此啊，我也不敢阻挠军法，我所求的呀只是希望您啊暂缓行刑，给我一点时间，当您上书奏报朝廷的时候啊，我也呀飞章奏上。怎么叫飞章奏上呢？就是给皇帝打个报告。 在《隋唐演义》这个故事的版本里啊，李白此时呢已经是被赐金放还了，可是唐玄宗呢还给了他一个特权，可以飞章奏事，也就是说不用层层上报，能够直接给皇帝啊递奏书。哥舒翰听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说若如此则秦法两尽矣，又顾了人情又顾了军法。然后呢，李白和哥舒翰就开始各自写奏书去了。那李白这个奏书可不是一般的奏书，那是用了一支生花的妙笔啊，把这个郭子仪为人还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英雄气豪杰气渲染的是淋漓尽致啊，并且说啊，失火烧粮啊并非郭子仪的原意，而是他手下人呢不谨慎导致的，他只是受到了牵连，因此啊希望陛下能够网开一面，留他一命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上书之后啊，李白也没有走，他就留在了并州。那哥舒翰素来仰慕李白的为人啊，于是与手下的将领包括地方的官员日日夜夜是宴请李白。不多久啊，朝廷的圣旨来了，果然如李白所想那样啊，赦免了郭子仪的罪责，仅仅是将他手下那些烧粮草的人啊就地正法，而郭子仪呢也保全了性命，给了他未来啊报效国家的机会。这正是啊，若不运时人学士，显宋却落难英雄，喜今日幸邀宽典，看他年独见奇功。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啊，若不是在滨州太原这里邂逅了有识人之名的李学士李白，那么郭子仪这样一位落难的大英雄啊，恐怕就要命丧于此。而今天这一纸赦书啊，保全的不仅是郭子仪一个人的性命啊，也保全了未来大唐王朝的国运。而这首诗里边啊，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识人。所谓识人，就是指识别英雄豪杰的眼光，尤其是啊他们还在风尘中落难之时。所谓萍水相逢啊，一见之下即成莫逆，这种豪迈的风气背后，正是对人才真正的尊重与爱惜，还有重义气重承诺的豪侠精神。这也正是太原这一座表里山河又饱经战火洗礼的城市所孕育出的独特的气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李白救郭子仪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它还有下半段。它的下半段啊，恰好为太原这座城市的英雄气质下了另外一个注脚，那就是知恩图报。在安史之乱中，李白受到了永王李陵之乱的牵连，被定上了谋逆的罪名，下浔阳狱。按照杜甫的说法，那就是世人皆欲杀，这是李白人生中的至暗时刻。那个时候郭子仪已经是功成名就，是朝廷的栋梁，当他知道李白蒙难之后呢，于是就上书朝廷，希望用自己的高官显爵来换李白一条生路，而也因此啊，皇帝才赦免了李白的死罪。宋代人乐史就曾经说过，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因为李白早年在太原救过郭子仪，他救了郭子仪的性命，其实呢也结下了善缘，最后啊拯救了自己。当说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学者们啊往往会引经据典去考据这个故事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呢，在很多的文学作品里面，人们都津津乐道，非常希望这个故事是真的。这是因为啊，大家愿意相信，在太原这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里边，大唐帝国的文武双馨的确相遇了。李白用他高绝的才华拯救了在囚车中枷锁里的郭子仪，后来当郭子仪功成名就之时，又拯救了在浔阳狱中陷入人生谷底的李白。更何况啊，郭李二人的故事也不仅仅是报恩这么简单。李白在救郭子仪的时候，他并不认识他，他救的不是自己的朋友，救的是大唐帝国未来的栋梁，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未来会有一番成就，他必须要救他。而反过来，当李白下浔阳狱的时候，郭子仪救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已，他知道 李白现在所陷的从逆的罪名和自己当初烧毁粮草的罪名一样，也都是受人牵连，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他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恩人与朋友，更是大唐帝国的谪仙，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有人啊曾经提出过疑问，如果郭子仪和李白之间有过这么深刻的友情，为何李白的诗集里边没有一首诗是赠给郭子仪的呢？如果我们呀翻检一下李白现存的900多首诗，哎，发现还真是这样，没有一首诗是写给郭子仪的。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有一个清代人写过一副对联，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真赏难逢，千古几人如贺见，大恩不是，平生无语几分扬。”上联是说啊，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要能够识别出真正的人才，绝非易事。即便像李白这样天才卓绝的人，那么普天之下又有几个人能像当初的贺知章一样识英雄于未遇，并且毫无保留地为他传名呢？熟悉唐诗的都知道啊，李白初入长安的时候，贺知章一见李白啊，顿时就惊为天人，呼他为谪仙人，还金龟换酒啊，请他在这里喝酒。李白呢也非常的感激，因为贺知章当时啊已经是功成名就的诗坛前辈，他的每一句赞语啊都是对后辈的一种提携，因此李白是非常的感激，好几次在诗歌里边提到了当初的这一幕：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说到这里啊，我们也不妨开一个脑洞，正是因为盛唐时期普遍有重视人才、提携人才的风气，因此啊，那些功成名就的文坛奇宿们，他们才愿意赞赏年轻人、提拔年轻人。而当这些年轻的才俊们他们成长起来，也已经登上文坛的巅峰时，他们又会反哺这一切，他们又会将目光投向那些更年轻的新入文坛的才子们，向他们也伸出提携之手。正是如此，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才成就了大唐帝国灿若星河的英雄长卷。我们回到这副对联，为什么李白的集子里边没有一句话提到郭子仪呢？对联的作者啊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大恩不是。这是因为啊，在豪侠的道德观里边，你帮助别人，你行侠仗义，你救援弱小，那是不图回报的，你不能期盼对方有一天会报答你。正如李白自己的诗写的一样，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受人恩情者永志不忘，涌泉相报，而施加恩情者呢，一字不提，不求回报。这就是游侠的底色，也是太原这座英雄之城的底色。它随着李唐王朝的血脉汇入了中原文化，成就了刚健勇武的盛唐精神。说到英雄豪杰啊，太原这座城市里边还发生过一件震惊整个豪侠界的大事，那就是啊，唐传奇中著名的侠客裘冉客就在这座城市里边第一次见到了还是弱冠少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仅仅是这一见之下，裘冉客便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从此放弃了争雄天下。为了更好地介绍太原这座城市的豪气与侠情啊，我愿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唐传奇里边最让人血脉奔张的名片《裘冉客传》。话说啊，隋末大乱，当时还是一介布衣的魏国公李靖求见隋代的权臣杨素，向他献治国之策。杨素啊，表面上是把这些策论都收下了，但是内心深处啊，根本是没有想过要执行。然而李靖这一次求见啊，并不是徒劳无功。虽然杨素没有听进去，但是杨素身边的一位侍女却听得非常认真。这位侍女啊，按照原著的说法叫做有书色，非常的美丽，手里呢拿着一个红色的拂尘，我们就称她为红拂女。她听到李靖在指点天下的时候啊，便注目良久，若有所思。当李靖走后啊，他便向旁人打听此人的籍贯排行。到了晚上， 李新德住在客栈里边，突然就听到了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啊，原来就是白天所见到的红拂女。这位红拂女啊，非常的有豪情啊，也不做普通的小儿女之态，上去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说杨素这个人啊，现在已经是垂垂老矣，失居于气，他不配当我的主人。而白天啊，我听到你献的这番刀论啊，觉得你是难得的人才，因此啊，我就到这里来投奔于你。熟悉唐传奇的朋友可能想到了，红拂女和李靖以及后来的裘然客被称为是风尘三侠。李靖和裘然客都好说啊，那自然是大英雄大豪杰，可是红拂女一介女流，也没有像聂隐娘或者红线那样会剑术，她为什么也会被称作侠呢？因为啊，在后人的眼中，红拂女身上啊有两个难得的品质，第一就是她很有胆识，在一个茫茫的乱世中，她敢于做出选择，敢于选择自己的命运。她果断地抛弃了失居于气的杨素，来投靠了李靖，这是她的胆识。第二个就是识人。我们后世的人在谈到红拂女的时候，总是会说她是识英雄于未遇啊。在一个英雄在他毫无建树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他的将来，愿意去帮助他，愿意去辅佐他，这是了不起的眼光。因此后人啊经常会咏叹红拂啊，说他是美人巨眼识英雄。这个品质在后人看来，他就是一个豪侠的品质，因此红拂女作为风尘三侠之一啊，那也是实至名归。见到了这位女侠投奔自己啊，李靖是又欢喜又焦虑。欢喜就不用多说了，焦虑什么呢？毕竟杨素是全城啊官居司空，他有很多的属下，如果说满城搜捕的话，他们是很难逃走的。红拂女啊这个时候给李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啊这个人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有很多姐妹啊都已经逃走了，他也不怎么追哈，你就放心好了。李靖一开始还比较忐忑，过了几天呢，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人认真的搜捕他们，于是两个人啊穿着华服，骑着高头大马，推门而出，大摇大摆的呀走了出去。那他们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呀这座英雄之城太原。两个人呢走到半路上，到一个叫做临时旅社的地方投宿。红拂女呢就在那里梳头，而李靖呢在这边刷马。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呢？让人一见难忘。因为啊他身材虽然不能算特别的高大，却长着一捧赤红的裘然，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裘然客了。这个裘然客来了之后啊，也不跟两人打招呼，也不通报自己姓甚名谁，直接是登堂入室，而且呢径直走到了床榻上，就这么躺在那里了，还嫌不够舒服，还把枕头取过来好好的让自己靠一靠，躺得更加的舒服一点。听我这么讲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有一个感觉啊，都想问一句话，裘然客你礼貌吗？对吧，作为客人你来了之后不向主人打招呼，径直的跑到主人的床榻上躺下，那简直是反客为主，倒反天罡，太没有礼貌了。可是啊更没有礼貌的还在后边，这个裘然客啊不仅舒舒服服的躺下，还不眨眼的盯着红拂看，看红拂女梳头，这对于李靖来讲可是一种挑衅啊。面对这样的挑衅，李靖就算是泥捏的也该发火了。可是啊他毕竟不是普通人，李靖虽然说心里很愤怒，还是克制着的，想等一等看他究竟想要干嘛，于是叫做游子刷马，心里已经气得不行了，但是呢还在那刷马。我估计啊这个手劲可真不小，那匹马呀都快给刷秃噜皮了。为什么裘然客会用如此无礼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李靖和红拂女呢？其实啊又回到了我们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对于侠客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叫做识人，就是要识别英雄，识英雄重英雄。裘然客啊用了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试探李靖和红拂女，看你们到底能不能识英雄重英雄。尤其当我还披着一身粗鲁无礼甚至好色的外皮的时候，你能不能抛开这一切，使得我皮下的 英雄本色。正当两个人啊剑拔弩张的时候，红拂女站了出来。她一边呢挽起自己的头发，迅速地把头发收好，另外一方面呢对李靖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不要生气，然后呢就是郑重地向裘冉可行礼，并且问啊，您贵姓，在家里排行第几。裘冉可就说了，我姓张。然后红拂女啊就说，哎，这不巧了吗，我也姓张，因此啊我应该算作是您的妹妹。要知道啊，红拂女这短短的几句话里边情商那是特别的高啊。为什么？首先是把两个人的名分就定下来了，我和你同姓，那么我应该是你的妹妹，相当于啊发了一张兄妹卡给裘冉可。既然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了，你就得用兄妹的方式来对待我。这样啊，李靖就不需要再为裘冉可不通报就闯入两人房间而感到冒犯。另一方面呢，也是对裘冉可说，我都叫你哥哥了，你不能再用如此无礼的方法来试探我们了。果然啊，这句话一说，裘冉可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太幸运了，今天遇到这样的妹妹。两个人呢确实啊关系就确定下来了。红拂女啊此时是趁热打铁，赶紧对李靖说，快过来，快过来拜见我的哥哥。如此一来啊，僵局就完全打破了，原来剑拔弩张的三个人啊现在是亲如一家。于是啊，三个人呢围聚在火炉旁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聊起了天来。这时候啊，裘冉可才说出了他此来的真正目的。他对李靖说，他说，李郎啊，你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但我这次来呢不是为了见你的，我是啊想向你打听一个人。打听的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啊就在太原，你有没有听说过太原出了一个奇人，异人？李靖想了想说，嗯，好像是有这么一号人，我来看啊，这个人是有争夺天下的雄才的，而其他的诸路豪杰啊不过是将帅而已。那裘冉可说，差不多了，我们再问一问啊，这个人姓什么。李靖说，和我同姓，也姓李。裘冉可觉得，哎，越说越像，那么又问他现在多少岁啊，正在干什么。李靖一一回答说，现在才年方二十，是周将之子。那么裘冉可就感慨说，哎，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啊，就是他了。然后就问李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介绍我和他见上一面呢？李靖说，哎，还真有办法，我的这个人脉还比较广哈，我认识一个人叫做刘文静，刘文静就是这个艺人的好朋友，我能够通过刘文静啊介绍你们见一面。不过在去之前，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见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裘冉可回答，我呢认识一个善于望气之人，就是能够观天象的这一类神人，他对我说啊，太原这里啊突然有奇气，这个奇气到底奇在哪里呢？其实就是王者之气，天子之气啊。那既然太原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人物，于是呢让我一定要去见上一面。说到这儿啊，裘冉可那是一点也不跟李靖客气啊，说你明天就出发，你算一算大概什么时候到太原呢，到时候啊我就在这个汾阳桥上面等你，咱们不见不散。李靖也答应了，然后裘冉可呢骑着他来的时候那个跛驴啊飞驰而去，很快之后啊就见不到人了。说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猜出来了，裘冉可口中的那位异人，年方二十却已经是天命所归，能让整座太原啊都有了奇迹的人，那么他是谁呢？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说一下整个唐传奇里边的名场面，就是裘冉可与李世民的初见。话说裘冉可消失之后啊，李靖和红拂女是又惊又惧，惊的是什么呢？裘冉可这样的人啊，那真是精彩绝艳，惊为天人啊，一看就不是凡尘中人。惧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豪杰之士毕竟是杀人无数，就这样把他带到李世民的面前，万一他有了歹心，这就无法挽回了呀。但两人决定啊，最后还是要相信裘冉可，这是基于什么呢？基于的就是豪侠之间那种识英雄而建立的信任。原话就是，烈士不欺人，故无畏。因为他是英雄，因为是烈士，所以他不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也就无所畏惧。 于是两个人就出发向太原而去。到了太原，裘然客啊果然是如约在汾阳桥那里啊等他们。李靖是大喜啊，直接就把裘然客呢介绍给了刘文静。当然了，不能告诉刘文静说这是我找来的一个侠士啊，而是找了个借口，说裘然客啊是一个善于看相之士，是一个相士，正好呢想给李世民啊看看相。刘文静呢早有此意啊，就非常高兴，于是就组了一个局，在局中的时候呢才把李世民给请过来了。于是在众人瞩目之中，李世民终于登场了。我们看一下书中是如何描述的，说不衫不履西裘而来，神气洋洋冒雨长翼。裘然卧居落寞，见之心死，引数寻起招进曰：真天子也。进以告刘，刘亦喜自知。李世民啊是不着长衫不着靴履就出现了，这是一个非常随意的打扮，尤其是西裘而来四个字啊特别的有意思。所谓西呢就是半毯的意思，西裘而来呢就是这个裘袍大衣啊是半毯在身上的，这不仅仅是便装是随意了，而且是魏晋名士的一种风度。这样的造型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松弛感十足，因此自然就显得是神气洋洋冒雨长翼与众不同。为什么李世民选择用这样的造型出现呢？这个呀就是作者的独具匠心。我们经常说啊，服装是一种有仪式感的东西，在盛大的场合盛装出席显得特别的庄严也特别的重视，可是呢有的人就敢于打破这样的仪式感，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啊就会更加显得与众不同。说回席上的裘然客，那么裘然客坐的呀是离李世民最远的，但他受到的震撼啊也是最深的。为什么？大家可不要忘了他是来干嘛的呀，他不真的是来给李世民看相的呀，他是来见一见自己的对手，看一看天下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能够超过自己，能够让自己退一避三舍。这一见的结果是什么呢？四个字，见之心死。死的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死的便是争雄天下逐鹿中原的王者之心。所以啊酒过数巡之后，裘然客啊就叫来李靖，一声长叹说：这个少年人啊他才是真正的天子。从此之后啊裘然客就打消了自己逐鹿中原的想法，把自己储存的大量的财富赠给了李靖和红拂女，自己呢避居海外去了。而裘然客在离开中原之前说了一番话，解释了自己放手的原因。他说：欲于此世界求是，或当戎战三二年，建烧功业，今既有主，注意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如果我真心想要争夺中原，那么尽我的一切力量，倾我所有，戎战三二年，我也一定能稍有成就。可是我已经知道这个天下已经有它的主人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执着呢？这是说裘然客不是没有和李世民一争天下的资格和能力，是他不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数十年的战火，万千苍生的涂炭，就为了争夺一个已经有主人的天下，他不愿意这样。而之后呢，裘然客便嘱托李靖说：当我退出之后啊，四海之内再没有人是李世民的对手，以他的才能，三五年间啊天下便当平定。李郎啊，你好好的辅佐英主，一定能够位极人臣，而我的妹妹红拂女啊，她跟随着你也能够尽享荣华。在此之前，我为了能够争夺天下聚集了海量的财富，我现在把他们都赠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用它用到正道上，用它来辅佐英主，建立一个清贫的世界。听完这番话，李靖和红拂女啊都是万分的感动，而且也为他们的这位兄长感到遗憾。裘然客说啊：你们也不必为我遗憾，我走之前呢可以和你们定下一个约定，今后的十余年中，如果说你们听到东南方向数千里外出了一件大事， 那么就是我的得志之秋了，也就是我建功立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你们可以对着我所在的方向泪酒于地，那么就算是向我祝贺。说完这些话之后啊，裘冉克留下了他所有的豪宅财宝仆婢飘然而去。裘冉克离去前的这番话可以说是仁义兼备，进退自如。一方面他以天下苍生为重，放弃了对王权的争夺，并且倾其所有助自己的对手成就一番事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被李世民的风采所折服了，而是因为他当初起兵的时候，逐鹿天下之时，不仅仅是为了一顶王冠，而是为了建造一个清平世界的梦想。这个世界在谁手上实现已经不那么重要。这就是他退的一面，重剑藏锋，苍生为重。而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静的一面。虽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领域，但我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将它作为我的国土，我在这个国土上依旧是一位王者，我有我的疆域在那里，我手中的剑依旧有着锋芒，可以辟土开疆。这就是裘冉克传里边展现的豪侠境界，他超越了普通的江湖之侠，而是一位王者之侠。这样的形象不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也启发鼓舞了后来人。明清以来啊，以太原人为核心的山西商帮纵横天下，他们的驼队踏及漠北，他们的商船远到海外，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这种敢于走出去的闯劲，正和《唐传奇》里边裘冉克远赴海外扩土开疆的魄力啊一脉相承。从春秋时期赵氏孤儿沉阴楚旧的慷慨赴义，到李世民晋阳起兵一统天下，再到郭子仪率领着滨州少年们平定叛乱再造大唐，我们的太原始终是一座充满了英雄气的城市。三晋大地的河山滋养，让这座城市融入了北方河山的深沉与豪迈，塑造出刚劲武勇的文化底色。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峡谷丹心太原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凡人歌》中的沈磊是沈林的弟弟，他和妻子谢美兰是剧中的另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大城市的上班族。沈磊成长于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从小父母和姐姐就对他宠爱有加。名校毕业后，他考取了北京的公务员，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谢美兰呢，则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投资公司，凭借不懈努力成为了职场精英。两个人收入差距很大，职场生态也不尽相同，那么他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吗？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吧，我们来拆解剧情。
1: 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是。
1: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
3: 谢美兰直接走了。
4: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5: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4: 摇号摇不到呀。
5: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都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4: 租车牌是违法，
6: 非法载人也违法吧？
4: 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辆小电驴啊。
5: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3: 他压根儿不知道他心里关注的点是什么。
6: 是。
7: 买车一事被沈磊迅速否决后，很快也就被他抛之脑后了。下班后，他照旧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买菜。
6: 他自己没心没肺，别人难过着呢，他还不知道。
4: 这多肉不错呀！
8: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剩3盆了。
4: 这样，我都要。
8: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家大的
3: 啊！你看，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
6: 他底子里面、骨子里面是特别善良的。
9: 其实会有姑娘喜欢这样的男孩。
3: 对，
9: 是，就是需求不太匹配。
3: 你看，沈磊还是有很多优点的，打扫、家务，然后做饭，这都会。
6: 是的，是的。其实这些特质在很多男人身上，是很珍贵的。
3: 对。
6: 只不过说，他的配偶重不重视这个？
3: 对。
10: 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了
11: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
7: 沈磊沉浸在自己既买到了盆栽又做了好事的喜悦中，但谢美兰并不在意他这20块钱的小情绪，而是更希望能从本质上提高两人的生活质量。于是他又提出租套更大的房子。
11: 怎么了？
10: 我们换个房子吧。
11: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10: 不合租？
3: 还合租？
10: 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2居了。
11: 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
6: 他这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
10: 我，他俩追求的东西太跟你太不一样。
11: 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有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
10: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11: 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没什么关系。
10: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想。
3: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俩的这个磁场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6: 您开始划线了。
10: 沈磊，我跟你说件事。
11: 哎，这样我下去踹他一脚，让他人吵别人休息。
7: 来车， 换房。谢美兰的种种提议总是得不到沈磊的支持。在谢美兰眼中，丈夫沈磊可以因为善心购入家里并不必须的多肉植物，但却不能支持自己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这样的落差让她苦恼不已。夫妻二人对物质需求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化解呢？
6: 让人觉得有点压抑、啊、
3: 就压抑。美兰心里要的是一个更好一点的生活享受，就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2: 对对，你看美兰其实赚的比较多，她自己的工资完全能够覆盖这个房租，她没有说啊，我赚的多我就决定了就要定了这个房子，我都马上签约了，
3: 就像娜美是直接买，
2: 对，我就通知你，就这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一点上、
6: 是的，就是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她多次在提出自己的合理的需求，且尽量用对方能够理解和接纳的方式去提出，她已经做得不错了。
2: 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点可惜，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美兰她对这段感情是有期待的，
12: 是的，
2: 她是想着向好的
6: 是
12: 改善，
2: 是的是的，所以她一直在解释我为什么要改善生活，她是在好好跟沈磊去商量，但是这个阶段的沈磊真的太不开窍了，沈磊只是觉得你看我没必要啊，你看我又不喜欢那个夜生活，然后你下班这么晚，就他只考虑自己的那个感受，
3: 其实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6: 对，他没概念，
3: 这就是两个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桂律看的时候，桂律说，他说哎，你说他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在这装傻呢？你就让人就是特别可气又可恨。
6: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能怪他们吗？事实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的成长背景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呢从小跟着妈妈生活，就是经济压力很大，所以他有极大的改变生活现状的一些决心和期待，但是呢男生呢他从小过得很安逸，所以他习惯，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3: 是是是，
6: 成长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处理方式不同，为

0: 死不痛快。
1: 对，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他对美兰的在意程度是不及他对自己的在意程度的。嗯，他从头到尾只考虑了我在不在意周边的环境。
2: 我的需求，
1: 嗯，对，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不要买墓地？我要不要给你妈妈用这个靶向药？嗯，他什么时候考虑过他太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你从来不考虑他现在丧亲之痛是什么样的感受，你就考虑我们买个花坛葬吧。
2: 对，
1: 我天！
2: 而且我觉得刚陆燕讲的，你不要说你不会，你就推己及人。嗯，你打比方，自己的母亲重病躺在医院里头，现在急需那个靶向药，不管多少钱，你卖房子卖地，这个时候也得给妈妈看，对吧？嗯，这个我觉得确实，这沈磊做的太差劲了。啊，
3: 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会有个共识，嗯，就是他本质背后是在不在意。嗯，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有一个当事人，男当事人来找我离婚，因为一般我都会问当事人说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嗯，他告诉我性格不合。嗯，但是当我这个案件在慢慢推进的时候，我知道了原来是他的太太不懂他的需求。为什么不懂呢？以前懂，为什么现在不懂了呢？因为他们生孩子了，嗯，这个太太的身份变成了妈妈的身份，所以他把孩子的需求放在先生的需求之前。嗯，我这个当事人他说我在我的客厅里面是有音乐角的，但生了孩子之后呢，他的太太把客厅全部换成了爬爬垫，但凡能磕着孩子的地方全铺完了，对，把他的音乐角给拆了，物理空间没地方待了，后来是精神空间也是没有了，所以他说我宁愿加班，甚至在单位不回家我都舒服一些。所以慢慢的他们两个人就有了极大的距离，没有了沟通，感情就越来越淡，所以他要离婚。所以我现在慢慢理解，就是背后的需求不一样，
2: 明白，
3: 家庭排序错掉了，
2: 就是你不懂我为何欢喜，你也不懂我为何悲伤。
3: 是的，是的，
2: 这是特别我觉得让人无奈又哀怨的一件事儿。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得住家里人或者是自己爱的人他们的这种内心的心理需求？嗯，
3: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庭系统排列的问题，肯定是先爱我的配偶，因为夫妻关系好了孩子才会好。我有很多当事人他会说我们两个人就算感情不好我也可以勉强，因为如果我们离婚了孩子就会不好，但事实上他们关系不好孩子是能感受到的。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讲的非常对啊，就是换位思考，真诚第一，我懂你，我很在意你，所以当你提这个事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嗯，那自然而然你的需求我就会满足。
2: 对，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你能够换位思考，俩人能够坐下来各退一步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觉得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呢，买不买好的墓地横亘在他俩这个事儿没解决啊，压根儿没解决，后面就有一个巨大的导火索，就关于孩子。
3: 看看
4: 夫妻俩给妈妈买墓地的矛盾还未解决，谢美兰又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5: 吃饭了，
4: 让她顾虑重重。
1: 哦，来了，这怎么不顾虑呢？
3: 第一反应她不是开心哦。嗯，
2: 你跟这样的人怎么生孩子，怎么养家，
1: 肯定有顾虑啊。哎，
3: 其实作为一个女生来讲，怀孕的那一刻本来应该是欣喜的、
2: 开心的、
3: 期待的，嗯，她选择了隐瞒。嗯，
6: 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5: 是不是在这充电的吗？
4: 这个早上，谢美兰并没有与沈磊分享新生命到来的喜悦，她的随口搪塞也丝毫没有引起沈磊的怀疑。
6: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5: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6: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2: 我不想再被交警抓。
4: 下班后，沈磊照例做好了晚餐，等谢美兰回家。而谢美兰经过一整天内心的煎熬，还是决定把怀孕仪式告诉沈磊。
5: 是不是累了？
6: 沈磊。嗯。我。
5: 怎么了？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

0: 并设有网上和电话协助。请记住，人口普查当晚，住在你屋企的所有人，包括儿童、婴儿和访客，都要填写在内。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为学校、社区服务、医疗和交通等方面的规划提供依据。你的参与有助于确保你的语言、文化和社区得到反映。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八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今天这天可够热的呀！
3: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2: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3: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2: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3: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2: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3: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2: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3: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2: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3: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2: 哎呀，可以。
3: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可以呀，你这很了解呀。
3: 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2: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3: 对呀，乡音青年来说说。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各种蚂蚁们大家好。
4: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5: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4: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5: 啊，可不得的。
4: 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5: 啊，不得的，
4: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5: 哎，这些是我们南方独有的权利隐私。
4: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
5: 嗯，
4: 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5: 这些是讲究说也奏唱。
4: 哎，我猜。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5: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4: 哦，
5: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4: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5: 哎，那么当然了。
4: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5: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宁波人呢？
6: 这么是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大家戏了。
4: 要山东人呢？
7: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4: 要苏北人呢？
8: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是方言最难学了。
4: 上海人，
6: 观众朋友们，
4: 宁波人，
6: 家戏
4: 山东人，
7: 说学做唱
4: 苏北人，
7: 龙立冬，
4: 上海人，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叽叽叽叽叽叽，
8: 你毛病呢你？
5: 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4: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5: 方言怎么了
4: 啊？
5: 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哦，
5: 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4: 怎么说？
5: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4: 哦，
5: 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4: 怎么了？
5: 为你打开一首唱，
4: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5: 说你谁敢我答应，
4: 宁波的永剧。
5: 杭州，
4: 我们杭州的杭剧。
5: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4: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5: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4: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5: 你听我这个剧
4: 来。你这什么剧啊？
5: 木剧。
4: 木。你听我这个。
5: 你这个什么剧？
4: 电剧。
5: 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什么剧啊？
5: 恐惧。
4: 恐惧。你听我这个。
5: 你这个什么剧啊？
4: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5: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4: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5: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
4: 哦，
5: 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4: 没错，
5: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4: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5: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4: 要推广方言，
5: 不准说普通话。
4: 哎，
5: 都要讲方言。
4: 哎，
5: 跟我学方言。
4: 哎，
5: 我方言。
4: 哎，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5: 干什么？
4: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5: 那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4: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5: 列队怎么了？
4: 立正，
5: 哎呦，
4: 稍息，立正，请我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5: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4: 方言不灵光啊。
5: 怎么会呢？
4: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5: 苏州话就苏州话，
4: 来
5: 听好了
4: 啊。
5: 哦，别站，想去行，想行去，去保最一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4: 没错，
5: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
4: 哎、
5: 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八百标兵奔北部、
4: 可以了。
5: 干嘛？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5: 但我又讲错了。
4: 又讲错了
5: 怎么呢？
4: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5: 哦、
4: 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5: 哦、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
5: 儿哦？你们解释一下。
4: 我跟你讲，
5: 嗯嗯，
4: 我是浙江宁波人。
5: 哦，
4: 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
5: 哦，
4: 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5: 怎么有趣了？
4: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5: 好，
4: 我演我奶奶，
5: 你演奶奶，
4: 还少个孙子。
5: 就是我来演了
4: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5: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4: 来，我
5: 准备一下。来，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4: 哎，奶奶、啊、来
5: 像的、
4: 啊、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5: 好，我矮一点。好
4: 孙子啊，
5: 哎，
4: 孙子，哎，
5: 哎
4: 呀，孙子，哎，
5: 你差不多可以了。
4: 好了，可以走着你了。
5: 走着你喽。
4: 听下
5: 清闲，
4: 第一个字，戒子绿芒。
5: 什么东西？
4: 戒子绿芒啊？
5: 几只流氓？
4: 戒子绿芒？
5: 什么意思啊？
4: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5: 你讲什么奶奶？
4: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戒子芒，戒子芒的
5: 蜘蛛，
4: 戒子啊。
5: 蜘蛛呀，奶奶，
4: 蜘蛛，
5: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4: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5: 哎，讲普通话
4: 哦，来了哦，
5: 嗯，
4: 第二题，六头猪，
5: 六头猪，嘿、嗯，奶奶，我写好了，
4: 问奶奶看一看，
5: 你看，
4: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
5: 哎呦哇，干嘛打我？
4: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5: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4: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5: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4: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5: 哎，奶奶。
4: 哦，
5: 第二题。
4: 嗯，
5: 看拼音读汉字。
4: 好，
5: 第一个西阿
4: 火。
5: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4: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
5: 哦、
4: 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
5: 哦、
4: 我就吃个马吃了。
5: 跟西阿火
4: 啊，
5: 西阿火好。嗯，第二个
4: 好，
5: 喵
4: 屌。
5: 奶奶，喵不是念鸟吗？
4: 奶奶不会骗你啊，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5: 哦，所以说喵
4: 雕
5: 啊，喵雕，喵雕，好。第三个
4: 好，
5: 轻轻哇哇
4: 拉此歌吧。
5: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4: 嗯，
5: 他总共两个空格。
4: 哦，
5: 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4: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5: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4: 啊、
5: 哎，不要演了，不要演
4: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
5: 嗯，
4: 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5: 阿乔，
4: 哎，
5: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
4: 嗯、
5: 想起了你的奶奶。
4: 没错，
5: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4: 哪个他呀？
5: 吉他。
4: 玩谐音梗是吧？
5: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
4: 大家，
5: 哎，
4: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5: 没错，
4: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5: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4: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5: 我们的小时候，
4: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忙。
5: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4: 哦，我呀，
5: 哎，
4: 我这边

0: 天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的薄荷鸡丝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花未摇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本地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5: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4: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5: 家乡就在家门口。
4: 是啊，我家北京嘛。
5: 嗯。
4: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5: 什么歌啊？
4: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5: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4: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5: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4: 那是人歌词就这么写的吗？
5: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4: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5: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4: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5: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怎么了？
4: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5: 什么问题啊？
4: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5: 对呀。
4: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5: 嗨，这茬我给忘了。
4: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5: 岳云鹏、孙悦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得可来劲儿了。
6: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应该的。
6: 我叫岳云鹏，
7: 哎，
6: 是一个小学生。
7: 是。
6: 这位老师
7: 啊，您老师啊，
6: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6: 算了，
7: 哎，算了。凭什么呀？
6: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7: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6: 是不是啊？
7: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6: 忘了。
7: 哎，不，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6: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7: 别紧张
6: 啊！
7: 您想想我叫什么？
6: 想一想啊。
7: 想一想。
6: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7: 我还些许的时间？
6: 嗯，
7: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6: 你说吧。
7: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6: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7: 别费那劲了。
6: 嗯，
7: 我叫孙悦。
6: 孙悦，
7: 哎，嗯，哎，什么呀？
6: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7: 哪个孙悦呀？
6: 唱歌的。
7: 没有。
6: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7: 我飞得起来吗？我
6: 怎么胖了最近？
7: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6: 说相声的。
7: 说相声。
6: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7: 哎，不少年了，
6: 得有20来年了。
7: 哎，差不多。
6: 问您一个小问题。
7: 可以呀、啊、
6: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7: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6: 当然是好的问题。
7: 您问吧。
6: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头一天，你看你
7: 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6: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7: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6: 开个小玩笑，
7: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6: 说学逗唱，
7: 哎，
6: 四门功课，
7: 是
6: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7: 什么呀？
6: 就是唱。
7: 哦，唱。
6: 对。
7: 哦，
6: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7: 哎，您是爱唱的。
6: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7: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6: 这个不好来。
7: 对，
6: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7: 听过，
6: 不好听，
7: 是吗？
6: 不好听没关系啊。
7: 怎么样？
6: 仔细听，
7: 好听，
6: 越听越不好听。
7: 哎，用你夸我们呀？
6: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7: 哦，
6: 天天听，
7: 是
6: 连续听3月，
7: 怎么样？
6: 你就吐了。
7: 哎，那还是难听啊。
6: 那得分谁唱。
7: 哦，分人。
6: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舌传》。
7: 哎，
6: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7: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舌传呢？白舌传。
6: 白舌传，
7: 哎，
6: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7: 哎哎哎，
6: 在那儿转。
7: 哎，行了 啊，
6: 就白舌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7: 哦，白舌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6: 哎，对。
7: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6: 你还用诺基亚吗？
7: 哎，谁呀？您说错了
6: 啊。
7: 白蛇的传记。
6: 对，当故事那么讲。
7: 哎，没错。
6: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
7: 哎，
6: 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7: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6: 对。
7: 哦，这蛇画着圈聊。
6: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7: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白蛇传说
6: 怎么又念传了？
7: 窄字是多音字。
6: 好， 白蛇传说，
8: 对，
6: 讲究是四个人物，
7: 主人公啊，
6: 白娘子，
8: 嗯，
6: 白娘子白贞素，
8: 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7: 嚯、哦，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6: 不是吗？
7: 白贞素还
6: 叫什么？
7: 白素贞，
6: 白素贞，
7: 哎，
6: 还有他的爷们，
7: 哎呦。
8: 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
6: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7: 没有，就她的丈夫，
6: 她的丈夫，
7: 哎，
6: 就是她的爷们。
7: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6: 叫许仙。
7: 哎，许仙，
6: 姓许，名仙，字三多。
7: 哎哎，
6: 家喻户晓。
7: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6: 谁当过兵啊？
7: 您说错了，
6: 叫什么？
7: 许汉文。
6: 许汉文，
7: 哎，
6: 还有一个小青，
7: 哎，小青，
6: 范海，
7: 对，
6: 这四个人物，
7: 主要人物，
6: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7: 哎，错了吧？
6: 许汉文，
7: 汉文，
6: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7: 这是主线。
6: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7: 嗯，
6: 我给您讲解一下。
7: 好啊，
6: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7: 您这没日子呗。
6: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7: 哦，在二，
6: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7: 啊！您这。
6: 这个白娘子了，
7: 别看上了、啊，
6: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7: 啊！
6: 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
7: 行了行了，
6: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啐了。
7: 哎呀，
6: 很凄美。
7: 哎，别凄美了。
6: 哎，
7: 您这说乱了。
6: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7: 谁？
6: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7: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6: 你，
7: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6: 我卖脆梨怎么了？
7: 你说怎么了？
6: 我都看见了。
7: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6: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7: 您单单那是胡说，
6: 给您唱几句。
7: 好
6: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7: 哎，
6: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竟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7: 您等会儿，
6: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给您唱一回。
7: 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嗓子，
6: 对，就是嗓吗？
7: 嗓说清楚了，
6: 嗓，
7: 哎，
6: 丝哇嗓。
7: 哎呦，您这汉语拼音哪儿学的？这是，
6: 这是嗓子还可以。
7: 哎，嗓子，
6: 嗓子，
7: 哎，
6: 给您唱几句啊。
7: 好，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7: 太平歌词，
6: 您各位注意听啊。
7: 您来来，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7: 还真有点那意思。
6: 朋友们
7: 啊，
6: 听的是什么呀？
7: 听的什么呀？
6: 嗖，
7: 什么叫嗖啊？
6: 最后的这个甩腔，
7: 哦，就这尾音
6: 并不好来。
7: 您再来来，
6: 再来一回啊！
7: 我们再听听。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7: 哦，就这双，
6: 哎，
7: 还真不好来呢。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7: 往下。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7: 往下。
6: 杭州，
7: 就会这一句呀、啊？
6: 你猜对了。
7: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6: 这一句
7: 半天就捣鼓他了，
6: 这一句就不容易，
7: 这还不容易
6: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7: 哎，对，
6: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7: 哎，戏曲类。
6: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7: 哦，北方的，
6: 家喻户晓，
7: 对对对，
6: 每位都知道，
7: 都爱听。
6: 今天呢，过年了，
7: 嗯，
6: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7: 好啊，
6: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7: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6: 好的，哥，
7: 哎，别带着我。哎，老带着我
6: 嗓子啊，
7: 哎，
6: 注意听、啊、
7: 嗓子，
6: 嗯，评剧，
7: 哎，评剧，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等等吧，
1: 还有弦呢，有
0: 什么弦啊？
1: 改什么了？
0: 不是，
1: 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呀？
1: 咱没说歌曲评剧呀。
0: 什么呀？
1: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1: 评戏。
0: 评戏
1: 啊？
0: 那我哪会啊？
1: 哎，那我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那不是糟践人吗？
1: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1: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1: 什么呀？
0: 歌曲。
1: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1: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1: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1: 歌去歌去歌去。谁十七八呀？
0: 我呀。
1: 就你
0: 啊？
1: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0: 我比你大三轮。
1: 你有十七八
0: 啊？
1: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0: 十九了。
1: 哎，
0: 我研究这个。
1: 一岁呀、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1: 是实话吗？
0: 嗯，
1: 真二十多，
0: 反正不到三十，反正。
1: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1: 三十多还差不多。
0: 嘿、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1: 四十多了，
0: 咱就是二十多岁，
1: 也不够嫩了。
0: 甭管多少岁数啊、
1: 嗯，
0: 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1: 是是是，
0: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1: 好啊，
0: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1: 哎，我也喜欢呢。
0: 好吧，
1: 嗯，
0: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1: 嗯，
0: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1: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0: 让你猜，
1: 您来吧。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1: 好，
0: 有些难度。
1: 没有难度。
0: 好，
1: 您来，
0: 注意听啊。
1: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0: 酝酿。想词儿、
1: 哎。想词儿，您这么妩媚干嘛？
0: 不好意思。
1: 哎，你就别演了。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1: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1: 你不纯洁。
0: 好吧，
1: 哎，好的，认了。
0: 我给你换一个，
1: 您别唱这个，
0: 换一个，听这个、
1: 啊、唱点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1: 哎，您来。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3: 去过呀。
2: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3: 哎，这都6月了。
2: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嘛？
3: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呢。
2: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3: 嗯，哎，那我问问你啊，
2: 嗯，
3: 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2: 游湖借伞呢？
3: 哦，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2: 不是，董建春和李丁。
4: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5: 跟我走。
4: 干嘛呢？你放手！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子呢？
5: 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4: 什么忙？
5: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4: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5: 许仙这个角色啊，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4: 哎呦，太遗憾了。
5: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4: 行啊，太行了。
5: 哎，
4: 给多少钱？
5: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4: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5: 那是。
4: 你给我多少钱？
5: 哦，那不给钱。
4: 哦，那再见。
5: 别，快！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儿，一下你就火了。
4: 哦，
5: 嗯，又说白素贞啊，
4: 嗯，
5: 英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4: 都是大腕儿，
5: 要么是徐峥，要么是葛优，要么就是腾格。
4: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5: 嗯。
4: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5: 不是，
4: 陈佩斯老师幸免于难呢。
5: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4: 是流量是有了，发量可没了。
5: 这不是你该管的。
4: 我该管什么呀？
5: 我们这戏啊，
4: 啊，
5: 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4: 嗨。再见。
5: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就想走呢？你
4: 什么话呀你？
5: 你目光太短浅了。
4: 怎么短浅？
5: 你得这么想
4: 啊，
5: 这戏拍出来肯定火，
4: 哦，
5: 你作为男一号，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围着你转？
4: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行，
5: 所以路费得自付。
4: 没问题。
5: 嗯，
4: 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5: 可以，
4: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5: 你骑得过去？
4: 我早一点出发。
5: 不成，太慢了。
4: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
5: 啊，
4: 你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5: 行。啊，还有啊，
4: 啊，
5: 就是你演许仙啊，
4: 啊，
5: 你的道具，
4: 啊，
5: 你得自己掏钱买。
4: 我这回没要走。
5: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4: 我就问你吧，
5: 嗯，
4: 自己买是不是？
5: 对。
4: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5: 13000。
4: 太贵了。
5: 啊，嫌贵是吧？
4: 就是了。
5: 嗯，
4: 便宜点行吗？
5: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4: 绝对还能再低，
5: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4: 我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5: 来吧，
1: 微信到账80元。
4: 行了，
5: 好了，
4: 嗯，
5: 哎，那咱们就杭州见了啊！
4: 别，杭州见干嘛呀，
5: 啊？
4: 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5: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4: 怎么样？
5: 这剧情大伙都熟悉
4: 啊，
5: 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4: 白素贞，
5: 许仙呀，啊，是春心荡漾。
4: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5: 就是看上人姑娘了，
4: 哦，
5: 然后跟
4: 白素贞
5: 在船上相谈甚欢，
4: 聊天。
5: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
4: 嗯，
5: 白素贞要下船了，
4: 下船，
5: 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
4: 哦，
5: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4: 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啊，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你
5: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4: 示范也行，
5: 好不好？
4: 也行。
5: 我演许仙，
4: 哎，
5: 伞演伞。
4: 是我演谁？
5: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4: 我太忙了吧？
5: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
4: 啊，
5: 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4: 我就看你，老跟你学习。
5: 对，咱们说演就演。
4: 明白了。
5: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今天小生我就要游一游西湖。船家， 船家。
4: 哎，公子，我来啦。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啊吱。
5: 船夫，请开船吧。
4: 哎，公子坐稳。哗哗。
5: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4: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啊，是吗？小晴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晴。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晴，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晴，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biu， 哗哗啦，哗哗。啊！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哇！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谢谢船家，吧唧，嘣嘣嘣嘣嘣。
5: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4: 倒是不近，
5: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4: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5: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4: 一两都不要，不要。
5: 喝点茶吧。
4: 不要，不喝，不喝。船家快快，船家快点，看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来，公子，快喝喝
5: 喝
4: 水，快
5: 喝，
4: 别停，公子，
5: 喝
4: 水，
5: 我喝，我喝，喝水就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国文确实是路途遥远，
4: 是，
5: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4: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小曲儿吧？
5: 不成，
4: 西湖美景，
5: 别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4: 听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的，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都，我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加什么钱？加什么钱？
5: 别急，
4: 下船，我下船，
5: 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4: 谁现原形了？
5: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4: 是吗？
5: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4: 小姐慢走。
5: 姑娘请小心。
4: 公子留步。
5: 请等一下，
4: 我还没走呢，公子。
5: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啊，
4: 确实天不好，
5: 我有点担心，
4: 我也害怕。
5: 船夫，船夫，
4: 公子，
5: 我在意大利炮呢，
4: 我突出死你。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5: 这赖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4: 伞在这儿。
5: 二位姑娘，二位姑娘，
4: 公子，
5: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4: 这乌云都快散了，
5: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4: 我也害怕。
5: 船夫，
4: 公子，
5: 哎，二位姑娘，
4: 公子，
5: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4: 走。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瑶瑶，
3: 嗯，
2: 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3: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2: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3: 哎，
2: 氛围感得强一点。
3: 就是啊，
2: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3: 嗯，
2: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3: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2: 姑娘，这厢有礼了。
3: 公子，再会了。
2: 哎哎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3: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2: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3: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2: 哎，不是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
3: 嗯、
2: 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借伞的。
7: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8: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7: 啊？
8: 因为你缺样东西。
7: 缺东西？
8: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7: 啊，
8: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7: 啊，
8: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7: 是这个问题吗？
8: 我借你把伞。
7: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9: 姐姐
8: 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7: 这谁呀？
9: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啊。
7: 有点不太敢认呢、啊。你是？
9: 我乃白素贞。
7: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啊。

0: 怎么还唱上了？
1: 青丝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青丝却三细雨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却三细雨我心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哪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爱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 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3: 哎呦，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3: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3: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3: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3: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3: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3: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3: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啊、
3: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要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啊！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小书生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2: 哎呀，给孩子的。
0: 什么？
3: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3: 怎么聊走了？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3: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3: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2: 拉力秀。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3: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啊？人不对，我走了，
2: 打你走！哎，我。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2: 打你走！
0: 哎呦，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传呢？哎呦，

0: 上君山偏去岭上，又行寻找官人。
1: 那边啊，
0: 寻找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
2: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0: 啊。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3: 哪里走？
2: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3: 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4: 大哥，轻点抡啊！
3: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1: 哎，真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5: 狼，呼呼吸瘦肉。
2: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1: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2: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1: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2: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1: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2: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1: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2: 哎呀，怎么又来了？
6: 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2: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6: 我是来等人的。
2: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6: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终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2: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6: 许

0: 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他的画作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除此之外，宋徽宗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才华？敬请收看《宋徽宗之谜》第16集《艺术魅力之谜》。

0: 作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是非常失败的，他在位20余年，奸臣当道，朝政废弛，民怨鼎沸，最终北宋江山葬于他手，宋徽宗自己也沦为阶下囚，受尽凌辱，惨死他乡。但是作为画家的宋徽宗赵佶却是极其成功的，宋徽宗的绘画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瘦金体独步天下，而他存世的画作更是价值连城。不仅如此，宋徽宗在位期间还非常重视绘画教育，因此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北宋时期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绘画人才，中国的绘画艺术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宋徽宗是怎么挖掘出这么多绘画人才的？宋徽宗亲自设计的绘画考题究竟有多难？宋徽宗不仅在绘画方面造诣极深，而且在诗词方面颇有建树。那么宋徽宗为后世留下了哪些经典的诗句？从这些诗句的字里行间，我们又会读出宋徽宗多少感悟？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丁木为我们讲述《宋徽宗之谜》第16集《艺术魅力之谜》。
1: 先说他的书法，这个宋徽宗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就是博采众家之长，然后自创了一体，所以他的这个才华就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简单的来模仿，他有创造性，自创了一体。什么体？就是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瘦金体。这个瘦金体的特点是在他的楷书当中体现的最为全面，最为典型。这个瘦金体啊，看上去很简单，很好写，因为它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实际上这样一种字体要写起来，要写好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这个瘦，它这个瘦啊，不仅是瘦，它刚劲又瘦挺秀丽。所以说呢，为什么叫瘦金体呢？就是它有这个曲筋断铁之美，是很难写的，尤其是在这个肩架结构上。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穿衣服，如果穿得很臃肿，是看不出我们的身材来的。但是我们穿了一个紧身衣，那身材的哪一段的长短，哪一个比例不合适，那是一目了然。书法写成瘦是很难的。那么除此之外，咱们再看一下他的草书。这是他的草书代表作《草书千字文》。他的草书也有瘦金体的神韵，但是不是那么样的规正了，就笔走龙蛇，非常的潇洒，体现出了他的书法艺术的全面的造诣。宋徽宗的书法上的这个造诣啊，非常之高，在当时他就很有声誉。在书法上虽然没有把他归入哪一家，因为他归入哪一家也不合适，他是个皇上啊，但是在当时就很有造诣，名声就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不仅是连宋朝的人崇拜，认为说好，其他的国家的邻国也说好，而且这个邻国还不是和他友好的国家，是把他灭了的那个国家，哪国家？金朝。而且还不是金朝的一般的人，是什么人？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叫完颜景。这个人呐、啊，他是出奇的爱好宋徽宗的书法呀。他并没有因为宋徽宗是个亡国之君啊，把这个国家给玩完了，就研读非常深，深到什么程度？我要亲自要写出来。说宋徽宗能写到什么程度，我必须也得能写到他这个程度才行。于是就学习宋徽宗的书法啊，最后学到什么程度？学到可以乱真。你想得下多大的功夫？可见宋徽宗的书法魅力之大。再说宋徽宗的绘画艺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他最擅长的作品。他最擅长的是什么？是花鸟。有一幅画叫做《芙蓉锦鸡图》，这幅画是宋徽宗的代表作之一。这是画的一只锦鸡站在芙蓉枝上，扭头遥望，空中飞舞着蝴蝶。这个画的这个画的锦鸡是神态十分生动，你看扭头回眸的 这个神态十分生动，设色华丽，体现了一种雍容大度之气。此画现藏中国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咱们再看一幅柳丫图，这个柳丫图啊，全幅画面很长，是一个横幅，我们这个地方是截取的一个局部。这幅画的特点是什么？除了这个西鸭啊，那边还有卢燕，这个神态化的生动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构图上就是疏密和黑白的对比非常的成功，就很大胆。这幅画现在是藏在中国的上海博物馆。我们再看一幅叫瑞鹤图，这一幅画就更加有名。这是画的汴京城里的皇城的正门宣德门之上飞舞着18只瑞鹤，另外还有2只是站在这个殿宇之上的那个东西，两个装饰物叫做螭吻。据说这是政和2年的上元节的次日，宋徽宗看到了这一个情景之后，凭着记忆画下来的，就是体现了当时国泰民安的一种景象。此画现在收藏在中国的辽宁博物馆。通过上面几幅画，我们可以看出宋徽宗的画风，他是用笔细腻，逼真传神，就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宣和画风，就宋徽宗所提倡的一种写实主义的画鸟画，这是宋徽宗最擅长的一种画。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能画别的。作为一个皇帝来讲，他不是光画画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业余画家，但是他的画路非常之宽广。他还能画什么？比如说人物、山水、墨竹等杂画他都能画。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人物画，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这是听琴图，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是一个上下很长的长卷，宋徽宗背后那个松树啊是很高的画的，在这个画面的顶端还有蔡京题的诗，这是他的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还有一幅文会图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他的山水画的代表作，现在我们也介绍一幅，这是一幅横卷，叫做雪江归照图，气势很雄浑，格调很苍茫。这与这个宋徽宗的花鸟画体现的那种格调很清雅的这风格不一样了啊，一种很雄浑的啊悲凉的这样一种画风，又体现了宋徽宗的画风的开阔多样。
0: 虽然宋徽宗做皇帝非常失败，但是他当画家却非常成功。那么身为皇帝的宋徽宗为什么能够达到专业画家的水准？宋徽宗在绘画方面都有哪些过人之处？
1: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需要这么几个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宋徽宗都具备了。那么什么条件呢？你这4项：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自身努力。我们一项一项的解释一下。最重要的这个天赋，我为什么摆在第一位？这个搞艺术的人必须有天赋，没有天赋你搞不了艺术，也可能能成为一个艺匠。如果他没有这个天赋，你再逼他都没有用，他成不了气候的。而宋徽宗这个天赋啊，他是天生自己具有的，不仅具有而且非常强烈的，别人比不了。咱们再说这个熏陶，这个熏陶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说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指的这个熏陶问题。就人啊经常接触什么样的人，哎，他就能够耳濡目染，就是他在这方面就有所提高。这个赵佶在当端王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王申呢、赵大年呢，这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书法家、书画家啊，就过从甚密。后来呢又跟这个米芾等人当了皇帝之后，那来往的很亲近。就是米芾这些书画家见了皇上之后比那个大臣还要随便，就关系到这哥们儿的程度。所以这些熏陶对他是很重要的。第三是优越条件，这个指的优越条件是什么？作为一个著名的画家来讲，包括书法家，他是要见多识广，他首先要能够看到一些很好的很优秀的作品，能够看到一些著名的 书画家亲自作画时候的步骤和方法，他才能够进步得快。而这个条件，宋徽宗就比其他任何人都优越。他想看什么画，只要使得国家能够找到的，他都能搜罗来。他想找哪个画家请教、探讨、切磋，哪个画家就得到宫廷里来。这哪一个人能办到？你上美术学院也办不到。所以说，在这方面，他的条件十分优越。再一点，自身努力。如果我们具备了天赋、熏陶、优越条件，这都具备了，就是不努力，自己不亲手去实践，照样不行，那些都白费。绘画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实践性的技艺，它必须得经过艰苦的、长期的磨练，才能够有所成就。他自己就说过，他说：“朕在万机余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那意思就是说啊，我在理政之余，什么爱好都没有，就喜欢画画。当然，这话是夸张了。他这样说就是突出这个绘画在他这个心目当中的地位，他这在这方面花的时间、下的苦功太多了，因此他才能达到这样高。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书法家，他对这个艺术是这样的痴迷，这是很值得称道的。当然作为一个皇帝，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嘛，宋徽宗这个人生，他这个错位是很悲催、很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宋徽宗本身的绘画创作、书法创作，就是对中国书画艺术的重要贡献。然而，他的这个贡献呢，还不止于此。那么，什么贡献呢？有这三个方面：重教育、选人才、存杰作。这三方面的贡献都很大。在这些方面来讲，我们说宋徽宗这个皇帝的身份倒是真起了作用。如果不是他这个皇帝身份，就这几项他还很难做到。这个重教育是指的是做了哪些事情呢？一个是他重视画院的建设。这个画院呢，就是宫廷养的画家为宫廷作画的一个机构，自这个隋唐以前他就有啊，也养了一些画家，但是呢，画家的这个地位啊，普遍不高。宋徽宗当了皇帝之后，就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和待遇，很重视画院的建设，哎，使得这画家呢，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荣誉感。再者，宋徽宗还亲自创办了，一个是叫做书学，一个叫做画学，什么意思？指的就是培养书法人才的专科学校和培养绘画人才的专科学校。建立了这个专科学校之后，他不是说是我就给你批一笔经费，你们去办学去吧，不是这样。他亲自到那个地方制定教学大纲去了。他，那这一皇帝能够这个样，那是真是很少见的。他亲自要到那个书学化学里边，就说咱们应该开几门课，哪一门是这个专业课，哪一门是基础课，哪一门是公共课，这些他都要亲自过问的。还有一点，就是要把这个绘画教育纳入科考。因此呢，就从这些方面来讲，就提高了这个绘画这个地位。当然这样提高，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咱们另当别论。而对绘画艺术来说是个福音，这是重教育。选人才这一点尤其重要，太重要。你选人才，你得慧眼识珠才行。现在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选人才选的是不当的，尤其是艺术方面，本人就是搞艺术教育的，所以说是对这方面深有体会。有什么样的导师才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导师的眼光不行，那个学生选上来也是个笨蛋或者是一个偏才，这样的例子不少。而宋徽宗呢，他就要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他亲自，首先他定考官，然后呢他亲自定考题，这一点很了不起。他定的考题呢还是非常的艺术的，有创造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宋徽宗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这个绘画不是光画得好不好的问题，还有什么？还有构思。就是说你必须有良好的构思，你这个画技才能够施展，否则的话光画得好是没有用的。当然画得好是最基本的，可是那不是创作。为了能够选拔出确实有创作能力的这画家，他就设计了一种非常好的考试的方法。
0: 由于宋徽宗酷爱绘画，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非常注重绘画人才的培养。为了能够选拔出真正一流的绘画人才，宋徽宗还亲自设计考题。那么宋徽宗会怎么出题呢？
1: 他就是选取前人的诗篇里的一些诗句作为考题，然后让你把这个诗句的诗意给画出来。这一考就有高下之分了。比如说有一句诗，独锁桥边卖酒家，怎么画？结果交上来卷子一看啊，很多这个考生画的是一个酒家矗立在这个小河边，河边有小桥，房子周围和后面有竹林，画的也不错，大部分这样画。但是宋徽宗觉得不满意，怎么个不满意法呢？而这句竹锁桥边卖酒家，我要考的是什么？我考的是这个锁字儿。你这画了竹林也画了，小桥也画了，河水也画了，酒家也画了，都画了，这个任何一个人一看都知道这些都得画，可是就没给我画这个锁字儿啊，这个意境没有啊，不行。哎，最后他选出一张来中意的是什么呢？没画酒家，但是呢这个竹林之中从中挑出一起酒杆，就酒家前边那个幌子，也就是说这个酒家在竹林的掩映之中。宋徽宗说这个好，这虽然没有画酒家，但是这意味着酒家有了，而酒家我看不见在哪儿呢，但是我看见他酒旗了，锁住了，所以说这个有意境，这好。再比如叫乱山藏古寺，这是一句诗，这话题啊，乱山那当然是石头很嶙峋很多，这个大家都会画。藏古寺怎么藏啊？那就是露出一个屋角来吧，一个寺庙的一个角来吧，这么藏吧。哎，就按照就是这意思，有点像那个竹锁桥边了，就露出来。有的也是画一个山石后边，

0: 但是呢，未免跟这个主所有点重，是吧？能不能有更好一点的构思出来？咱们看一看，那有没有更出奇制胜的？结果呢，果然有了。后来徽宗拿出一幅画来说：“你看，这个好。”大家一看，不禁拍案叫绝。他画的是什么呢？就在乱山当中有一条小路，那小路尽头呢是溪水，在溪水边上呢是有一个小和尚在打水。那么这就给人以充分的联想了。那么有小和尚打水，打了水到哪儿去呢？回到他的住处。他住在哪儿呢？他住在古寺里，深山古寺里。古寺在哪儿呢？没见着，在那个小径的深处。为什么没见着呢？藏起来了。哎，大家一看说皇上真是有眼力，确实是这个构思，就这一个人去构思。再有一幅，比如说踏花归来马蹄香，这个题目很有诗意，但是也很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他要画的呀，不是说画家能够很随便的就能体现出来的一种东西。什么呢？嗅觉。因为我们知道呀，绘画它是视觉艺术，但是踏花归来这个可以画，马蹄香，香是什么？香是嗅觉。你这个视觉艺术怎么能体现嗅觉艺术？这不是让人为难吗？很难体现这个。所以说呢，很多这个考生绞尽脑汁，无非也就是画啊一个美女了，骑在马上在飞驰，马蹄下边呢就是踏着一些飞扬的花瓣，或者是这美女手上在拿着这一枝花等等，就这样画。这样画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踏花归来都有了，就这个马蹄香就是没感觉表现出来，那怎么表现呢？但是人家有一个考生就表现出来，这个考生后来成为一个大画家了，叫李唐。他就在这个飞驰的马蹄的周边画了一些追逐着马蹄的蝴蝶。虽然是这个嗅觉我们闻不到，但是蝴蝶闻到了。蝴蝶追马蹄干什么？没事吃饱了撑的。他就是那就是他马蹄上面踏花的时间长了，它沾染了花的香味儿，所以蝴蝶就是逐香而去。哎，那么就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视觉化的手法来表现了嗅觉，这个好，这个好。咱们再介绍一幅，有一个考题叫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都是很有意境的。这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看这个画面倒是也不难画呀，就画一个渡口，很偏僻啊，有一条小船在地方停泊着，是吧？这不就是野渡无人舟自横了吗？啊，为了表现这个地方的寂静，有的这个考生啊，他画了一个鸟在那个船头上站着，或者翘起一根腿来啊，这不就行了吗？但宋徽宗说这个谁都会画，因为我随便一画也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什么新意啊。啊，哪个有新意呢？找来找去，哎呀，这个有新意。大家一看，他怎么有新？他画人了，他不是无人吗？他画人了，皇上画了人不对了。徽宗说你仔细看看，他是画人了，但是他画的人是谁？众人这么仔细一琢磨才觉得，哎呀，确实好，确实好。那怎么回事？因为啊，这个画他确实画人了，野渡无人舟自横啊。他为什么画了人得到了宋徽宗的称赞？就因为他画的这个人呐，是艄公，就说渡船的划船的那个人，他是在这里靠摆渡为生的。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呢？在睡觉，在船尾上睡觉啊。睡觉的时候呢，他这个身边耳边还放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放着一根竹笛。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是 这一整天了就没有人来摆渡，就没有人，没有生意，他很无聊，他很无聊呢，就坐在这儿吹笛子打发时光，结果吹着吹着都睡着了，都困了，不知不觉的把笛子扔在身边，他就睡着了，还是没人来，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个野渡的寂寥。所以说徽宗说这幅画好，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说野渡无人指的不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旅者，没有要求摆渡的人。而你不画这个艄公还体现不出来，画了这个艄公，这个摆渡者越发体现出了这个地方的空旷和寂寥。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确实是这个构思是为上乘。所以由于啊宋徽宗的这种慧眼识珠的水平，就培养了当时一大批的画家，真正的有水平的画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谁，就是来自山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当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有多大本事，但是宋徽宗支持他，关注他，最终使这个人创作出了世界名画。现在这幅画非常有名，这幅画叫《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家叫张择端。这《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是在宋徽宗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完成的，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宋徽宗还参与了此画的构思。再一点，村杰作，这一点也是宋徽宗为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很大的贡献。有一些名画就这么就此一幅，如果损坏了或者失传了那就没有了。宋徽宗呢，他在做皇帝的时候他办了两件事，对保护这些名画有很大的作用。一件事儿，他是组织一批宫廷画家，就临摹，把前朝的一些好画再临摹一遍，做一个副本。这临摹的也可能水平有一些差异，但是毕竟是使人们在得不到原本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大体的看到一些原画的风貌。再一个是命令宫廷的官员编纂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等的书画集。在这个书画集当中，他不仅收录了成千幅这个作品，而且有对画家作家的简介和对这个作品的艺术评论，可以说这就是编写了一个完整的绘画艺术史。他的这样一些做法对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宋徽宗保存了很多前朝的作品，书画作品，可是他自己的一些书画作品呢，反而倒被保留下来的不太多。那么这个宋徽宗这一生他创作了多少书画作品，据有的材料记载是10000多幅书画作品，当然了这个数目有夸张，同时呢可能有一些还不一定是徽宗自己亲笔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要说一个概念，就宋徽宗的绘画作品，主要是绘画作品，书法作品这种情况还不多。绘画作品啊，它分御笔画和御题画两种。什么叫御笔画？就说这幅画从头到尾，从上面的每一笔，包括绘画和书法题诗，都是宋徽宗的亲笔，这叫御笔画。如果说这幅画不见得是宋徽宗做的，是有画家秉承他的画意做的，由宋徽宗题字签押，画押他那天下第一人那个鸭子，这种画就叫做御题画。那么御题画就有可能不是他亲笔画的。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些画，包括流传下来的一些画，有学者认为有的可能不是他亲笔做的，是御题画。但是呢，现在没有可靠的证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下，我们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说哪一幅画流传下来现在说是宋徽宗的这就不是他画的了，现在还不能贸然否定啊。当然在说这个10000多作品当中，肯定里边有一批是这样的作品，可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多少？几十幅。流传下来的这几十幅几十件作品现在都在哪儿呢？ 除了我们方才介绍的在中国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里属于馆藏作品之外，还有一些是流传在流落在民间了。流落在民间现在到底有多少件多少幅，精确的数字没人知道。人们所见到的是曾经在历次的拍卖会上亮过相的一些作品，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作品流落在海外若干国家的一些博物院博物馆里，也有收藏。比如说美国的艺术博物馆、日本的艺术博物馆里都有，现在还都能见到宋徽宗的遗作，当然都是被视为艺术珍品。那么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宋徽宗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当中是受尽了屈辱，然而在时隔千年之后，他居然是以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的名声享誉全球，这恐怕是他自己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宋徽宗的这种人生的错位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1: 宋徽宗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他写过一本关于茶叶的书叫《大观茶论》，还写过一本医书叫《圣济经》。不仅如此，宋徽宗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极深，可以与南唐后主李煜媲美。宋徽宗的诗词作品传世不多，尤以他被俘后的作品最为经典。那么宋徽宗为后世都留下了哪些传世之作呢？
0: 诗和词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所以我们呢就先谈诗后谈词。燕山曾巳题壁时，九叶红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欲殿秋。这一首诗是现存宋徽宗诗作当中写的最好的一首。九叶红基，从宋太祖传下来到宋钦宗，九个皇帝，九代，一旦休，一朝覆亡。猖狂不听直臣谋，曾经在宋徽宗在位期间有多少个人，多少大臣给他提出过多少有益的建议，不听，听不进去，对自己用猖狂二字用的是非常之重的，充满了悔恨和自责。这种悔恨和自责不同于此前他下的罪己诏，那个罪己诏是虚伪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骗人的，这个悔恨是发自内心的，猖狂不停，甘心万里为降虏。为降虏就很悲催了，万里为降虏那就更悲催。但是这一句它的分量最重还不在这几个字上，在哪个字？在前边那两个字，甘心。他甘心吗？他能甘心吗？他岂能甘心？可是不甘心而说甘心万里为降虏，这里面是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多少的绝望。故国悲凉欲殿秋，那故国的宫阙，那故园的秋色还能不能再回去，还能不能再见到？不可能了，永远的不可能。这短短的28个字就写尽了一个国破家亡的君主的悲怆悲痛之情，可以说是字字看来监视写此恨绵绵无绝期。拿宋徽宗的这些诗放到盛唐时代的名家的作品里相比较，那是毫不逊色。 其实宋徽宗像这样的水平的诗作应该是还有不少的，因为我们得知在他被俘之后还写了大量的诗歌，据说有千余首之多，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见不到了，都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当时他的写作条件是很差的。这是提笔诗，为什么叫提笔诗？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有纸啊，随便找了一支秃笔毛笔，看哪个地方能写，哦，墙上能写，就给写下来，写到墙上去了。这是后人抄下来才流传下来的。而后来他在北国写的一些诗，有一些是自己亲自焚毁了。为什么亲自焚毁？不是前边我们讲到过，他有一个儿子叫赵鄂，有个女婿叫刘文艳，诬告他谋反吗？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尽管是查清了，他也很警惕，他如惊弓之鸟了，他自己就搜寻写的很多诗，因为都是写亡国心情的呀，他怕这些诗招祸。因为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写那个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招了祸了，让宋太宗给毒死了，所以他怕招祸，他自己把自己写的大量的诗作那时候都给烧了，付之一炬。所以说我们今天不能看到他更多的杰作了。下面再说一下他的词作，《眼儿媚》是宋徽宗在被俘之后囚禁在北国的时候写的。玉京曾忆西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昭宣贤馆，木列生花，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这首词就失去了自由的书写，全词使用对比手法，上阙写的是他对昔日的纸醉金迷的尊贵无比的帝王生活的追忆，终日深管满耳朵。但是现在在耳朵里传过来的是什么？就下阙在北国的荒凉之地，耳朵里听到的是异族的乐器演奏的异族的乐曲。这时候想回家乡，想再回到那个汴京，只有在梦里了。所以说这首词又充满了被俘之后的凄凉痛楚，是他诗词当中的比较好的作品。如果与李煜的词作相比较的话，我们认为在才情上，在艺术水平上是毫不逊色的。说到这里，那是不是就是生活当中就不能顺利，就非得不幸才能写出好诗词来呢？话不能绝对这么说，但确实是生活阅历的磨难坎坷是对诗词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是有一定的养分的供给的。这一点我们通过宋徽宗自己的书画作品和诗词作品的比较也能看得出来。宋徽宗书画作品主要的是产生于他当皇帝的时候，他养尊处优的时候，而他的诗词作品当中的杰作产生于什么时候？主要的是产生于他退位或者是被俘的时候。搞书画创作，他相对的来讲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甚至是比较安逸的环境。而搞诗词创作，除了这个技巧之外，他更需要生活，更需要思想。而动荡的生活、不幸、沧桑、磨难这些经历，恰恰是提供丰富的生活滋养的、思想滋养的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对于这一点呢，清朝有一个文人叫赵翼，用两句诗概括的是非常的中肯精到。这两句诗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功。宋徽宗的亡国这个遭遇中断了他的书画创作，但是成全了他的诗词创作。宋徽宗的诗词创作中的杰作是他历尽人生沧桑之后的真实的生活和思想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 文化遗产。宋徽宗的禀赋、爱好和才华，决定了他能够成为一个杰出的、优秀的艺术家，但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帝。可是命运在给他的人生角色安排上出了严重的偏差。虽然从表面上来看，皇位是宋徽宗自己处心积虑争取到手的，但是从实质上讲，宋徽宗的人生道路是由当时的封建制度所决定的。所以宋徽宗的人生角色的错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的个人悲剧和国家悲剧，是在那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历史悲剧。唐太宗云：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希望大家能够从宋徽宗这个奇特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有益的感悟和启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个关于宋徽宗的系列讲座到这里结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的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多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一起啊，通过 DAB 来为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啊，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 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各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1天，打工度假签小于1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州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1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1个月。190州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1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州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Park 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四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以来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ted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嵌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2026年的5月， 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 首次突破千万大关， 就业率 59.5%， 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 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 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四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美国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夫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法新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路透社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记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22分。 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 1300-4743-038，1300-474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点30分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4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可以说是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05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击败爆冷击败了啊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可以说在美网美国网球大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啊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说错了啊，有点激动。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呀，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柯凡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0: 消失。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为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她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她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作为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呢。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近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八球，仅攻入一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

女足也没有取得，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哎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这盒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

0: 威尔比和黑斯威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 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噪，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59.5%，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四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美国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夫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新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路透社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记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3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儿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 ，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4个赛点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爆冷击败了啊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美网美国网球大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1000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啊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上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说错了啊，有点激动。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啊，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克帆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的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消失。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为因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他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对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呢。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今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八球，仅攻入一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两届世界杯，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啊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啊，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从一个人的万里环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进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书韵飘香，品味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魔术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曹操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玩意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把他叫到阵前，你呢有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啊、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吗？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样，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鸣枪就刺。刺谁呀、啊、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劲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哼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啊、您何必受马超这气呢？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呢、啊，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代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呀、啊、如果要打下去，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
2: 那么以你们之见，我看咱们尽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
3: 我去。
2: 杨秋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了，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了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秋，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的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吗？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
3: 是个办法。
2: 韩遂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着帅案这儿商量呢，杨秋紧着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又觉得他蔫巴当的一声没言语，挎着宝剑悄悄的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佐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我。话没说完，唰，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没有，嘿，他用手往外这么一躺，哪有用手躺宝剑的，咔哧，哎呦，当时韩遂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士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良心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马超把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啊。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粘住死，碰着王，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一枪挑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
1: 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给我追的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这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三十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负责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他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如果您要把他放纵走喽，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难属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啊都得归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哎，曹操听到这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管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固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列公不知啊，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这才抹书进韩遂。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 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啊，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呢？第一，他是有勇无谋，他光知道打呀、拼呀、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处，你管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套。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纪，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纪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当即封张纪为京兆尹，去镇守冯翊。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这冯翊在哪儿啊？冯翊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哦，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呐、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等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顿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行，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打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拜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如如汉史，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呢。什么叫暂拜不明啊？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里，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里了，见履上殿。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哎，现在曹操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相，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 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
2: 可把张鲁吓坏了。
1: 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部，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把刘璋吓得够呛。刘璋暗弱无能，这人怂着的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发他的西川，吓得他当即把文武全给招来了。一看刘璋这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他问他手底下的人该怎么办。座上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主公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使张鲁不敢正去我西川，他连正眼往这看一眼都不行。说话的这位是声若铜钟啊，好亮的嗓门啊，这位这长相可有点怪，站起来个量不太高，头似爵，那脑袋呀就像刨地的那镢头一样，眉横一字，一字眉下一双大眼扁眼珠子，塌鼻梁子，这鼻梁子塌的几乎快跟脸一边平了，那嘴比别人的大一号，而且他还好撇着，两个耳朵微微有点往前扇风，大家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刘璋手下的别将，此人姓张名松，字永年。这别驾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当时啊刺史巡视的时候一个助手，和刺史啊同乘一车呀，所以叫别驾。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可破张鲁。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员皆为所灭，竟又破马超，天下无敌啊，主公您可以备进献之物。张松不才前往徐州，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张鲁拒敌不暇，何敢负愧我蜀中也。曹操一打汉中，张鲁还有功夫取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呀，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珠细软，预备了好多厚礼啊，派张松到许昌求兵。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把一张西川地形图塞在袖筒里了，然后带着人由打成都出发，就奔许昌来了。早有探报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曹操去了。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张松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来到了许昌。先到驿馆安顿好了之后，怀抱名帖见曹操，一连三天连曹操影都没看见。每天早起，张松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儿一站，站着晌午回到驿馆吃午饭，休息一会儿，接着上相府那儿站着去，站着掌灯回来吃晚饭。不用说见曹操啊，那相府的台阶人家都不让他登，这可真是宦门四海呀。再说张松那相，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压人，谁看不起他？那把门的门军告诉你很清楚，你要想见我们曹丞相，甭说见，我们给你往里边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吗？您哪位啊？我们大门这儿不种高粱，二门不种豆子，跑碎了靴子鞋袜子，我们不得自己花钱买吗？啊！说着把这手往外这么一伸，出门在外的办事儿，你得明白事儿啊，死没他眼的，上炕认得枕头，下炕认得鞋，你还想见大人物？就你这个，你家里包着去吧啊！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了驿馆问他手下人，我说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目瞪眼撇着辣嘴的冲我总伸手跟我抓挠，这怎么回事？嗨，他手下人一听都乐了，大人，人家跟您抓什么挠啊？那怎么回事？那是跟您要门刀呢。张松不明白这套，什么叫门刀啊？贿赂。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也实行这套啊。曹操不是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嗨，那是开始的时候还没成气候呢，现在人家曹丞相统一中原，就不拘小节了。哎，好吧，明天我准备几个门包。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小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前，本本本往过一递，嘿，比灵丹妙药都灵。当时是笑脸相迎，请张松门房入座。那时候没有传达室啊，有一小门房，给倒了一杯茶，让他在这歇会儿，马上就给通禀进去了。钱能通神呢，所以过去说有钱能买鬼推磨，这贿赂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小可以丧身，大可以丧国呀。张松坐在这儿不住的点头，功夫不大，里边传出话来了，说丞相有请。张松站起来整了一整冠，捋了一捋髯，掸了一掸靴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的进来见曹操。一见面啊，张松久闻其名，没见过这位曹操。看曹操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是一步长髯吗？哎，在潼关那不弄剑割了去了吗？最近又留起来的。曹操一看张松啊，呵着腻歪，心说这人怎么长这样， 是什么人？张松张云言参见丞相。糜竺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禀丞相，西川路途艰险，贼寇窃发，不能通进。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路上不太平。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你不知道吗？我把所有的盗贼全灭了，我这是最太平的，哪来的贼呀？张松摇了摇头，丞相此言差矣。现在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带兵也有十几万，岂能言太平二字？几句话说的曹操老大的不高兴，他又上下打量打量张松，看张松形象猥琐，相貌不扬，居然敢直言顶撞他曹丞相，曹操老大的不痛快，站起身来，啪，把袖子这么一甩，进后堂了，把张松给刚那儿了。左右站着几个谋士看了看张松，哼，你这个人真怪，你是西川的使臣，身为使臣，你应该知礼呀，你怎么敢顶撞我家丞相？幸亏呀，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了，没好意思怪罪你，我看你呀，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
2: 张松站在这儿，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本来张松把它带来，想献给曹操，哪儿屯粮哪儿伏兵，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千金难得呀。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嘿嘿，张松一想，这倒好啊，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厅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哼，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不然就把你治罪了，你呀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快回去吧。张松这气，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冷笑了一声，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呐。这话刚说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哎，张松何出此言？如川中不会谄佞，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这谄佞是怎么回事？就是斜肩谄笑，花言巧语，奉承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耍阴谋。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人家不爱听了。哦，你那儿没有，我们这儿有吗？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是走进了厅堂。张松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此位仪表堂堂啊，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那祢衡服过谁啊？他亲自跟皇祖说过，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感情就是这位啊。杨修的名气很大，说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 舌辩之事，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张松想，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想到这儿，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哦，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张先生过奖了，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来，咱们外书房一叙。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才学很高，但是他还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他爱骗财啊，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语带讥讽。杨修啊，想治治张松。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了座。啊，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呵呵，我奉主之命，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哦，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田肥地茂，遂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但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啊。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哎呀，张松先生，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儿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呀。德祖，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医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啊？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慈父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吾有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姬， 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是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做的这行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哎，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一白鼠。张松合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哎呀呀，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吧。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啊？杨修一拱手，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哦，哎呀呀，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永年公，您这算何意啊？杨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张松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六相三公，世代簪缨啊，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呐、啊。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李傕郭汜把朝廷闹了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啊，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啊、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勉强笑了笑，哈哈，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啊、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忌，就会玩权术， 对你呀、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什么？我家丞相无才？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了，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又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哼哼，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蛮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呀、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公开发表过。永年公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选

0: 让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今天这天可够热的呀。
3: 这不是夏天的特色吗？又闷又热。
2: 我真想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缓一缓。
3: 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地方不是太多了吗？
2: 怎么着，又要给我推荐了？
3: 哎呀，那必须呀。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杭州。
2: 为什么推荐杭州啊？
3: 今天不是6月24号吗？杭州西湖日。
2: 好家伙，你都从哪儿找的这些日子呀？
3: 哎，你不是说了吗？我这思维啊有点跳跃性。
2: 哎呀，不是还有这么个日子呢？
3: 对呀，杭州西湖日是为了纪念西湖文化景观申遗成功设立的纪念日。就是什么呢？要传承一下西湖文化遗产，提升城市文化凝聚力。
2: 哎呀，可以。
3: 2011年的6月24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可以呀，你这很了解呀。
3: 哎，不只是我了解啊，还有来自杭州滑稽剧院的演员洪崇桥和侯胜林，
2: 他们对家乡更了解。
3: 对呀，乡音青年来说说。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各种网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5: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4: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脚站着演
5: 啊，更不得的。
4: 哎，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5: 啊，不得的，
4: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5: 这些戏是我们南方独有的群体形式。
4: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5: 这些戏讲究说演奏唱。
4: 这个呢，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5: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
4: 哦，
5: 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4: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5: 哎，那么当然了。
4: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5: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要宁波人呢？
5: 这么是阿拉两国都有那个道德表演大家戏了。
4: 要山东人呢？
5: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4: 要苏北人呢？
6: 哎呦喂，乖乖龙立冬，这个谢方英最难写了。
4: 上海人，
5: 观众朋友们，
4: 宁波人
5: 讲戏，
4: 山东人
5: 说学做唱，
4: 苏北人
5: 乖乖龙立冬，
4: 上海、
5: 宁
4: 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6: 你有毛病呢你？
5: 我在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4: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5: 方言怎么了
4: 啊？
5: 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哦，
5: 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4: 怎么说？
5: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
4: 哦，
5: 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4: 怎么了？
5: 为你打开。一岁唱，
4: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5: 说你三江我得一梦，
4: 宁波的咏剧。
5: 杭州，
4: 我们杭州的杭剧。
5: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4: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5: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4: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5: 你听我这个剧
4: 来。你这什么剧啊？
5: 木剧。
4: 木。你听我这个。
5: 你这个什么剧？
4: 电剧。
5: 你听我这个。
4: 你这什么剧啊？
5: 恐惧。
4: 恐惧。你听我这个。
5: 你这个什么剧啊？
4: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5: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
4: 哦，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5: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
4: 哦，
5: 他都是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4: 没错，
5: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4: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5: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4: 要推广方言，
5: 不准说普通话。
4: 哎，
5: 都要讲方言。
4: 哎，
5: 跟我学方言。
4: 哎，
5: 我方言。
4: 哎，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5: 干什么？
4: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5: 那么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4: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5: 列队怎么来？
4: 立正，
5: 哎呦，
4: 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5: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4: 方言不灵光
5: 的，怎么会呢？
4: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5: 苏州话就苏州话，
4: 来，
5: 听好了
4: 啊。
7: 哦，列正，想去西，想西去，吃饱睡。
5: 那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4: 没错，
5: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
4: 哎、
5: 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八百标兵奔北关，
4: 可以了。
5: 干嘛？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5: 但我又讲错了。
4: 又讲错了
5: 怎么呢？
4: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5: 哦、
4: 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5: 哦、
4: 哎、
5: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
5: 儿哦？我们解释一下。
4: 我跟你讲，
5: 嗯嗯，
4: 我是浙江宁波人。
5: 哦，
4: 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
5: 哦，
4: 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5: 怎么有趣了？
4: 那这样，
5: 嗯，
4: 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5: 好，
4: 我演我奶奶，
5: 你演奶奶，
4: 还少个孙子。
5: 这就是我来演了
4: 啊。那我们准备一下。
5: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4: 来，我直接到来过来。
5: 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4: 哎，奶奶来了。
5: 像的、
4: 哎、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5: 好，我矮一点。好，
4: 孙子啊，
7: 哎，
4: 孙子，哎，
7: 哎
4: 呀，孙子，哎，
5: 你差不多可以了。
4: 好了，可以走着你了。
5: 来，这作业喽。
4: 听下，
5: 听写，
4: 第一个字，
5: 第一个字，
4: 接子绿吗？
5: 什么东西？
4: 接子绿吗？啊，
5: 几只流氓？
4: 接子绿吗？
5: 什么意思啊？
4: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5: 你讲什么奶奶？
4: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子蟒，接子蟒那个
5: 蜘蛛，
4: 接子啊。
5: 蜘蛛呀，奶奶，
4: 蜘蛛！
5: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
4: 哦，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5: 来讲普通话哦，
4: 来了哦，
5: 嗯，
4: 第二题，
5: 第二题，
4: 六头猪，
5: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4: 我奶奶看一看，
5: 你看，
4: 哎呀，个兄弟，搬家搬家了，
5: 哎呦哇，干嘛打我？
4: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5: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4: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子，
5: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4: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
5: 哎，奶奶。
4: 哦，
5: 第二题。
4: 嗯，
5: 看拼音读汉字。
4: 好，
5: 第一个西阿
4: 火。
5: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4: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吃个火呀，小歪、
5: 哦、
4: 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
5: 哦、
4: 我就吃个蟒吃
5: 了。西阿火啊，西阿火好。嗯，第二个
4: 好，
5: 你熬
4: 掉。
5: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4: 奶奶不会骗你啊，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5: 哦，所以说你熬
4: 掉
5: 啊，你熬掉，你熬掉。好，第三个
4: 好，
5: 亲亲哇哇
4: 拉此歌吧。
5: 奶奶，这个更过分了。
4: 嗯，
5: 他总共两个空格。
4: 哦，
5: 你拉此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4: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5: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4: 啊，
5: 哎，不要演。
4: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
5: 啊，
4: 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
5: 嗯，
4: 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5: 阿乔，
4: 哎，
5: 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
4: 嗯、
5: 想起了你的奶奶。
4: 没错，
5: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4: 哪个他呀？
5: 吉他。
4: 玩谐音梗是吧？
5: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
4: 阿娇，
5: 哎，
4: 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5: 没错，
4: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5: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4: 阿娇，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5: 我们的小时候，
4: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听闹忙。
5: 哎哎哎，那你在干嘛呀？
4: 哦，我呀，
5: 哎，
4: 我这

0: 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翅里嘛。
1: 你不要再讲了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人哎，你看看，说自己家乡那就是味道不一样。
5: 就是哎，怎么着，你开始怀念家乡啦？
4: 我就在家乡。我好像不用太怀念吧。
5: 家乡就在家门口。
4: 是啊，我家北京嘛。
5: 嗯，
4: 你让我想起了一首歌曲。
5: 什么歌啊？
4: 前门情思大碗茶吗？
5: 哟，这首歌可是有年头了啊，
4: 对吧？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5: 哎，行了，怎么都爷爷小时候的事儿了？
4: 那是人歌词就这么写的吗？
5: 不是，你倒是唱唱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4: 我小时候那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5: 哎呀，行了行了，我觉得你这个呀也够有年头的了。
4: 不是，你光说我了。不是，你家乡有什么代表性的歌曲呀？
5: 嗯，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
4: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5: 怎么了？
4: 我突然想起一问题来。
5: 什么问题啊？
4: 咱俩今天不是聊的杭州吗？
5: 对呀。
4: 怎么聊上北京和沈阳了？
5: 嗨，这茬我给忘了。
4: 那谁对杭州了解呀？
5: 岳云鹏、孙悦呀，他们唱这杭州的歌啊，唱得可来劲儿了。
6: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应该的。
6: 我叫岳云鹏，
7: 哎，
6: 是一个小学生。
7: 是。
6: 这位老师
7: 啊，您老师啊，
6: 相声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7: 等会儿，我叫什么没说呢？
6: 算了，
7: 哎，算了。凭什么呀？
6: 咱就时间有限，咱就不多说了。
7: 时间有限不耽误名字，知道吗？
6: 是不是啊？
7: 你说说呀。我叫什么呀？
6: 忘了。
7: 哎，我这年过的你都忘了。
6: 多多少少有些紧张。
7: 别紧张
6: 啊、
7: 您想想我叫什么？
6: 想一想啊。
7: 想一想。
6: 给我些许的时间想一想。
7: 我还些许的时间。
6: 嗯，
7: 慢慢歇着啊。想起来了，
6: 你说吧。
7: 没想起来，拍什么手啊？
6: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7: 别费那劲了。
6: 嗯，
7: 我叫孙悦。
6: 孙悦。
7: 哎，嗯，哎，什么呀？
6: 你不是个女同志吗？
7: 哪个孙悦呀？
6: 唱歌的。
7: 没有。
6: 祝你平安，心情不错，我心飞翔，是你吗？
7: 我飞得起来吗？我
6: 怎么胖了最近？
7: 没有，男的那个孙悦，
6: 说相声的。
7: 说相声。
6: 您说相声有年头了吧？
7: 哎，不少年了，
6: 得有20来年了。
7: 哎，差不多。
6: 问您一个小问题。
7: 可以呀、啊、
6: 如实的回答我好吗？
7: 您是好的问题，我就好好回答。
6: 当然是好的问题。
7: 您问吧。
6: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傻了吧，傻了吧。新的一年怎么这样呢？头一天，你看你
7: 甭头一天，都有什么呀？
6: 说学逗唱啊，谜底就在谜面上啊。
7: 咱俩谁脑子有问题呀、啊？有你这么问的吗？
6: 开个小玩笑，
7: 你吓我一跳，你知道吗？
6: 说学逗唱，
7: 哎，
6: 四门功课，
7: 是
6: 我认为最有难度的。
7: 什么呀？
6: 就是唱。
7: 哦，唱。
6: 对。
7: 哦，
6: 我唱的还算是不错。
7: 哎，您是爱唱的。
6: 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7: 哎，这是相声本门的，
6: 这个不好来。
7: 对，
6: 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我听过，
7: 听过，
6: 不好听，
7: 是吗？
6: 不好听没关系啊。
7: 怎么样？
6: 仔细听。
7: 好听。
6: 越听越不好听。
7: 哎，用你夸我们呀？
6: 我的意思是说连续听。
7: 哦，
6: 天天听。
7: 是，
6: 连续听3月，
7: 怎么样？
6: 你就吐了。
7: 哎，那还是难听啊。
6: 那得分谁唱。
7: 哦，分人。
6: 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
7: 哎，
6: 我估计今天在座各位都听。
7: 不是，您又不是大学教授，您干嘛还《博蛇传》呢？《白蛇传》。
6: 《白蛇传》。
7: 哎，
6: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7: 哎哎哎，
6: 在那儿转。
7: 哎，行了 啊，
6: 就《白蛇传》嘛，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7: 哦，《白蛇传》就是白色的长虫在那儿转。
6: 哎，对。
7: 哦，您说这贪吃蛇吧？
6: 你还用诺基亚吗？
7: 哎，谁呀？您说错了
6: 啊！
7: 白蛇的传记，
6: 对，当故事那么讲。
7: 哎，没错。
6: 前些日子出了一个电影，叫做《白蛇传说》。
7: 哎，
6: 讲究的就是这个故事。
7: 您等会儿吧，还白蛇传说？
6: 对。
7: 哦，这蛇画着圈聊。
6: 什么叫画着圈聊啊？
7: 那不得聊晕了吗？那不得。白蛇传说
6: 怎么又念传了？
7: 窄字是多音字。
6: 好， 白蛇传说，
8: 对，
6: 讲究是四个人物
7: 主人公啊，
6: 白娘子，
8: 嗯，
6: 白娘子白贞素，
8: 你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7: 哦，这蛇是一点油水都没有啊，
6: 不是吗？
7: 白贞素还
6: 叫什么？
7: 白素贞，
6: 白素贞，
8: 哎，
6: 还有他的爷们，
7: 哎呦，叫
8: 人家都什么版本啊？这都，
6: 我心情比较高兴，比较紧张。
8: 没有，就他的丈夫，
6: 他的丈夫，
8: 哎，
6: 就是他的爷们，
8: 哎，行了，说这说惯了，
6: 叫许仙，
8: 哎，许仙，
6: 姓许，名仙，字三多，
8: 哎哎。
6: 家喻户晓，
8: 哎，这爷们还当过兵呢。
6: 谁当过兵啊？
8: 您说错了，
6: 叫什么？
8: 许汉文，
6: 许汉文，
8: 哎，
6: 还有一个小青，
8: 哎，小青，
6: 范海，
8: 对，
6: 这四个人物
8: 主要人物，
6: 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
8: 哎，错了吧？
6: 许汉文，
8: 汉文，
6: 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
8: 这是主线。
6: 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8: 嗯，
6: 我给您讲解一下。
8: 好啊，
6: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8: 您这没日子呗。
6: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8: 哦，在二，
6: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
8: 啊！人家。
6: 这个白娘子了，
8: 别看上了，
6: 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8: 啊！
6: 王婆正嗑瓜子呢。哟，许仙大官人来了。
8: 行了行了，
6: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啐了。
8: 哎呀，
6: 很凄美。
8: 哎，别凄美了。
6: 哎，
8: 您这说乱了。
6: 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
8: 谁？
6: 是不是他？天津的朋友多么的诚实。
8: 哎，什么诚实啊你们？我谁卖过炊饼啊？
6: 你，
8: 我要卖过炊饼，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
6: 我卖脆梨怎么了？
8: 你说怎么了？
6: 我都看见了。
8: 哎哎，好，您不看见我不至于出事儿呢，知道吗？
6: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8: 您单单那是胡说，
6: 给您唱几句。
8: 好
6: 啊，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8: 哎，
6: 说实话，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前些日子呢，净抽烟，把这个嗓子呢给糟践了。没有关系啊，
8: 您等会儿，
6: 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给您唱一会
8: 儿。您先等会儿吧，人家都胡来了。什么叫打小我就保护我这嗓子呀？嗓子，
6: 对，就是嗓吗？
8: 嗓说清楚了，
6: 嗓，
8: 哎，
6: 丝瓜嗓。
8: 哎呦，您这汉语拼哪儿学的？这是，
6: 就是嗓子还可以。
8: 哎，嗓子，
6: 嗓子，
8: 哎，
6: 给您唱几句啊。
8: 好，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8: 太平歌词，
6: 您各位注意听啊。
8: 您来来，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8: 还真有点那意思。
6: 朋友们
8: 啊，
6: 听的是什么呀？
8: 听的什么呀？
6: 嗖，
8: 什么叫嗖啊？
6: 最后的这个甩腔，
8: 哦，就这尾音
6: 并不好来。
8: 您再来来，
6: 再来一回啊，
8: 我们再听听。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8: 哦，就这双，
6: 哎，
8: 那真不好来呢。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8: 往下。
6: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8: 往下。
6: 杭州，
8: 就会这一句呀、啊？
6: 你猜对了。
8: 哎，我干嘛还猜对了？
6: 这
8: 半天就捣鼓他了，
6: 这一句就不容易，
8: 这还不容易
6: 啊？听的主要是嗓音，
8: 哎，对，
6: 哎，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戏曲，
8: 哎，戏曲类。
6: 咱们北方有一个剧种叫做评剧，
8: 哦，北方的，
6: 家喻户晓，
8: 对对对，
6: 每位都知道，
8: 都爱听。
6: 今天呢，过年了，
8: 嗯，
6: 别开生面，我给您唱一回评剧。
8: 好啊，
6: 您听听我这个嗓子怎么样？
8: 您离你嫂子远点啊。
6: 好的，哥，
8: 哎，别带着我。老带着我
6: 嗓子啊，
8: 哎，
6: 注意听、啊、
8: 嗓子，
6: 嗯，评剧，
8: 哎，评剧，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等等吧，
1: 还有弦呢，有
0: 什么弦啊？
2: 改什么了？
0: 不、
2: 您这是评剧吗？
0: 谁敢说这不是评剧呀、
2: 咱没说歌曲评剧呀、
0: 什么呀？
2: 北方的剧种评戏。
0: 什么
2: 评戏？
0: 评戏
2: 啊？
0: 那我哪会啊？
2: 哎，那哎，您这不是骗子吗？这
0: 您这不是糟践人吗？
2: 谁糟践人了？
0: 评戏我不会。
2: 那就别说北方剧种。
0: 刚才这是什么？
2: 什么呀？
0: 歌曲。
2: 哎，歌曲呀。
0: 我比较喜欢歌曲。
2: 哦，您爱唱歌。
0: 别看我今年岁数不大，刚十七八。
2: 哎，
0: 我研究这个歌曲。
2: 搁下搁下搁下，谁十七八呀？
0: 我呀。
2: 就你
0: 啊？
2: 我看你比我还得大三轮呢吧。
0: 我比你大三轮。
2: 你有十七八
0: 啊？
2: 啊，你说实话多大岁数？别乐，乐什么呀？
0: 十九了。
2: 哎，
0: 我研究这个。
2: 一岁啊，一岁一岁长。
0: 二十多。
2: 是实话吗？
0: 嗯，
2: 真二十多，
0: 而不到三十，反正。
2: 到底多大？最后一个数了啊。
0: 三十多。
2: 三十多也差不多。
0: 哎，研究歌曲，特别喜欢歌曲。我跟你说啊，四十多年我都没闲着。
2: 四十多了，
0: 咱就是二十多岁，
2: 也甭说嫩了。
0: 甭管多少岁数啊、研究歌曲，喜欢歌曲。
2: 是是是，
0: 我给您唱一回歌曲。
2: 好啊，
0: 你对歌曲有研究吗？
2: 哎，我也喜欢呢。
0: 好吧，
2: 嗯，
0: 这样吧，我唱一首歌，
2: 嗯，
0: 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2: 哎呀，你要不说这拼音我挺明白的，让我猜就完了呗。
0: 让你猜，
2: 您来吧。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好，
0: 有些难度。
2: 没有难度。
0: 好，
2: 您来，
0: 注意听啊。
2: 您唱吧。您这干嘛呢？
0: 哎，酝酿，想词儿、哎。
2: 想词儿，这么妩媚干嘛？
0: 不好意思，
2: 哎，你就别演了。
0: 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我不想说我很纯洁。猜谁唱的？
2: 我不想说。
0: 为什么？
2: 你不纯洁。
0: 好吧，
2: 哎，好的，认了。
0: 我给你换一个啊。
2: 您别唱这个，
0: 换一个听这个、
2: 唱点大家都知道的。
0: 嗯，
2: 哎，您来。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6月24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
3: 嗯，
2: 你说今天是杭州西湖日，我问问你，去过杭州吗？
3: 去过呀。
2: 你对杭州有什么印象吗？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西湖美景三月天呢。
3: 哎，这都6月了。
2: 人家歌词儿是这么写的嘛？
3: 啊，春雨如酒，柳如烟呢。
2: 你看，提到西湖，你想到的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曲《渡情》。
3: 嗯，哎，那我问问你啊，
2: 嗯，
3: 你对杭州西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2: 游湖借伞呢？
3: 啊，对对对，许仙和白娘子。
2: 不是，
3: 啊，
2: 董建春和李丁。
4: 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跟我走。
5: 干嘛呢？你放小，我这说定场，这捣什么乱子呢？哎，说正经的，你帮英老师一忙行不行？
4: 什么忙？
5: 英老师啊，拍了一戏《游湖借伞》。
4: 我说哪有伞上来呢？
5: 许仙这个角色啊，死活找不着合适的演员。
4: 哎呦，太遗憾了。
5: 要不然你帮我们演许仙行不行？
4: 行啊，太行了。
5: 哎，
4: 给多少钱？
5: 你就给个报名费就行。
4: 谁给谁钱呢？我给你钱像话吗？
5: 那是
4: 你给我多少钱？
5: 哦，那不给钱。
4: 哦，那再见。
5: 别，快，跟你说，不给钱是不给钱，但跟你合作是大腕儿，一下你就火了。
4: 哦，
5: 嗯，又说白素贞啊，丁老师现在有三个人选，
4: 都是大腕儿，
5: 要么是徐峥，要么是葛优，要么就是腾格。
4: 这是白素贞的人选吗？
5: 嗯，
4: 这是法海的人选吧？
5: 不是，
4: 陈佩斯老师幸免遇难呢。
5: 你不懂，用他们仨这不是有流量吗？
4: 是流量是有了，发量可没了。
5: 这不是你该管的。
4: 那我该管什么呀？
5: 我们这戏啊，得去杭州拍。你去的时候，你这路费你得自己出钱。
4: 嗨，再见。
5: 不，怎么你这人一提钱你就想走呢？你
4: 什么话呀？你
5: 目光太短浅了。
4: 怎么短浅？
5: 你得这么想
4: 啊，
5: 这戏拍出来肯定火，你作为男一号，将来得有多少女粉丝围着你转。
4: 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行，
5: 所以路费得自付。
4: 没问题。
5: 嗯，
4: 那我就怎么省钱怎么去吧。
5: 可以，
4: 我就骑共享单车去。
5: 你骑得过去？
4: 我早一点出发。
5: 不成，太慢了。
4: 没问题，我肯定按时到，你甭管怎么去就行了。
5: 行，还有啊，就是你演许仙
4: 啊，
5: 你的道具你得自己掏钱买。
4: 我这回没要走。
5: 哎，那你算是进步了。
4: 我就问你吧，自己买是不是？
5: 对。
4: 那你这个，就你这伞多少钱卖吧？
5: 13000。
4: 太贵了。
5: 嫌贵是吧？
4: 就是的。
5: 便宜点
4: 行吗？
5: 80。绝对不能再低了。
4: 绝对还能再低。
5: 就这么定了。来吧，现金还是扫码？
4: 我就扫码呗。我这满眼都是码啊，现在。
5: 来吧，
1: 微信到账80元。
4: 行了，
5: 好了。哎，那咱们就杭州见了啊。
4: 别，杭州见干嘛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演呢，你告诉我怎么演呀。
5: 哎呦喂，游湖借伞有什么不知道怎么演的呀？
4: 怎么样？
5: 这剧情大伙儿都熟悉
4: 啊。
5: 说的是啊，许仙在西湖遇到白素贞了。
4: 白素贞，
5: 许仙啊是春心荡漾。
4: 许仙肚子疼是不是？
5: 就是看上人姑娘了。
4: 哦，
5: 然后跟白素贞在船上相谈甚欢
4: 聊天。
5: 后来呢，到了这个清波门，白素贞要下船了，许仙就把这伞借给人了。
4: 哦，
5: 那咱们就杭州见了。
4: 别走，你得告诉我具体怎么演呀。我不能上杭州我就跟那荡漾去。我跟
5: 具体这样吧，我给你示范一遍。
4: 示范也行。
5: 好好，
4: 也行。
5: 我演许仙。
4: 哎，
5: 伞演伞。
4: 是我演谁？
5: 你演剩下的其他所有角色。
4: 我太忙了吧。
5: 不是，你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看我许仙怎么演。
4: 我就看你，我跟你学习。
5: 对，咱们说演就演。
4: 明白了。
5: 都说呢，杭州的美景盖世无双。今天小生我就要游一游西湖。船家， 船家。
6: 哎，公子，我来啦。阿芝
5: 船夫，请开船吧。
6: 哎，公子坐稳。哗哗，
5: 哎，船夫，你看呢，对岸有青衣白衣两位女子，气度不凡啊。
7: 是，哈，姐姐，你来看，你看船上那位公子，好像前世救过你的那个牧童啊。啊，是吗？小青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姐，你快看呢，我来看看小青。哇，原来真的是前世救过那个牧童啊！姐姐，那咱们赶快飞过去找他吧。哎，小青，万万不可，飞过去会吓坏那位公子的。那你说怎么办呢，姐姐？这样，小青，你赶快施法把他留住，好不好？好啊，姐姐，我现在就施法。biu biu， 哗哗啦，哗哗。
6: 哎呀，公子啊，你看突然天降大雨，咱们两个人要小心了。哎，船家，快点来接我们呐！你看我们两个年轻的少女在这里好危险，快点来接我们，接我们呐！好嘞，小姐，我们这就来接你了。哇哇哇，靠，好，船靠岸了，两位小姐请上船。
7: 谢谢船家，吧唧，啵啵啵啵啵。
5: 二位姑娘，你看这清波门路途遥远，
7: 倒是不近，
5: 你们是否也有些口渴难耐？
7: 哎呀，公子，实不相瞒，刚才我演了那么半天，确实现在非常的口渴。
5: 哎，我看他们船上有上好的西湖龙井，3600一两，不知姑娘想要几两？
6: 一两都不要，不要。
5: 喝点茶吧。
6: 不要，不喝，不喝。船家快快，船家快点，看看白开水。好嘞，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公子，我先干为敬。来，公子，快喝喝
5: 喝
6: 水，快
5: 喝，
6: 别停，公子，
5: 喝水，我喝，我喝，喝水就喝水。但是二位姑娘啊，我觉得这清波门确实是路途遥远，
7: 是，
5: 咱们这么使劲喝水，是不是也有些无聊？
7: 公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跟小青精通音律，要不然我们给你清唱一首小曲儿吧？
5: 不成，
6: 西湖美景，
5: 停，等一下，二位姑娘。唱歌这点小事儿不需要劳烦二位姑娘，他们船上有小曲儿点唱业务，5块钱一首，不如咱们听他10万块钱的。
6: 听10万块钱的小曲儿，都听到什么时候去了？10万块钱的，咱们都划到凯旋门了，划到凯旋门，那可就得加钱了，加什么钱？
5: 别急，
6: 下船，我下船，
5: 二位姑娘。请先不要现原形。
6: 谁现原形了？
5: 这船夫的驾驶技术非常高超。
7: 是吗？
5: 清波门到了，你们确实该下船了。
7: 小姐慢走。
5: 姑娘请小心。
7: 公子留步。
5: 请等一下，
7: 我还没走呢。公子，
5: 二位姑娘，你看这天上乌云密布，
7: 确实天不好，
5: 我有点担心，
7: 我也害怕。
5: 船夫。
6: 公子，
5: 我的意大利炮呢？
6: 我突出死你。别再凭空加道具了，行吗？怎么着又让我买意大利炮了哈？
5: 现在我忘了，我把伞忘了。
6: 伞在这儿。
5: 二位姑娘。
7: 公子。
5: 二位姑娘，天上乌云密布啊。
7: 这乌云都快散了。
5: 我实在是有点担心。
7: 我也害怕。
5: 船夫。
6: 公子。
5: 哎，二位姑娘。
7: 公子。
5: 这把伞就送给船夫做定情信物吧。
6: 走。
1: 小品碰撞笑点，
8: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哎，瑶瑶，你见过这么闹腾的游湖借伞吗？
9: 哎，这就是他们二位的表演风格啊，尤其是这李丁的表演风格比较活泼，而且这语速也很快。
2: 哎，我觉得呀，这游湖借伞还是得文雅一点，
9: 哎，
2: 氛围感得强一点。
9: 就是啊，
2: 你看烟雨蒙蒙的画面，许仙白娘子相遇，那是多么值得令人回味的画面。
9: 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是不是？
9: 嗯，
2: 不如咱们俩即兴来一段，
9: 你演许仙，我演白娘子。
2: 姑娘，这厢有礼了。
10: 公子，再会了。
2: 哎，怎么刚见面就走了呢？
9: 不是，我没见过这么丑的许仙啊。
2: 哎，你这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呢？
9: 你这哪是许仙呀，你这是金波法王啊。
2: 哎，不是，我就是那么扮演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形象，我比严佩伦、严鹤祥、张小婉、管乐他们还是要强一些的吧。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借伞的。
11: 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12: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11: 啊？
12: 因为你缺样东西。
11: 缺东西？
12: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11: 啊，
12: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11: 啊，
12: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11: 是这个问题吗？
12: 我借你把伞。
11: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13: 姐姐
12: 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11: 这谁呀？
13: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11: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13: 我乃白素贞。
11: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怎么还唱上了？
1: 青丝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青丝却三谁与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等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哪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他就是个 rapper。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3: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3: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3: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3: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3: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鹅、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3: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3: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
3: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要听，一句没听懂。
1: 喂，东西何事？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啊！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
2: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写心心写心。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2: 哎呀，给孩子的。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1: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2: 拉铃声。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啊？人不对，我走了，
2: 打你走！哎，我，
0: 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2: 打你走！
0: 哎呦，这就是，这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
0: 啊，
2: 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2: 哪里走？
3: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啊，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
0: 啊，
1: 我是小青，岁满金山，前去领丧，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
0: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报走，
0: 哎，
1: 小青，我们走，
2: 哪里走？
0: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我说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喂、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0: 狼，
2: 呜呼也走了。
0: 这大哥 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0: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0: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0: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4: 算账，刚才口子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0: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4: 我是来等人的。
0: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4: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0: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4: 许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0: 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0: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打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1: 啊，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二位坐船，
4: 船家，还记得我们呢？
3: 许公子，白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经历过见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该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想充点电，能在这充。
1: 可以可以。
2: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2: 嗯，
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

0: 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太原，这座被群山环抱的龙兴之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城墙既见证过盛世的荣耀，也无数次承受着战火的洗礼。当安史之乱的烽火席卷大唐，太原便从繁华的北都一夜之间变成了孤悬一线的生死战场。十万大军压境，太原城危在旦夕，仿佛下一刻就要淹没在战火之中。这座曾见证过王朝崛起的龙城即将迎来最严峻的考验，那么太原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虎狼之师的猛攻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辛晓娟。
3: 太原又称龙城，是唐帝国的北都，也是王朝的龙兴之地。隋朝末年的时候，李渊父子驻守在晋阳，从此兴兵逐鹿天下，最终建立了唐王朝。因此说啊，太原是唐文化的发源地，也算得上是实至名归。也因为如此，唐代的数代君主啊都非常的重视这座城市，曾经几度下令扩建太原，并且呢将太原封为北京、北都，与长安、洛阳等五座城市并称唐代的五京都城。而作为大唐王朝的北都啊，太原和其他的城市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读史方舆纪要》里边说：“今四色之要冲，恐五原之都域。”自古以来啊，太原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巍峨的城池上，既回响着英雄豪杰的壮歌，也回荡着厮杀征战的号角。上一回啊，我们通过裘冉克的故事，体会了太原作为豪侠之城，汇聚四方英雄的气魄。这一次啊，我们则将走入硝烟，感受这座城市作为四战之地、攻守之场的悲壮。接下来，我们将随着一位小人物的视角，回到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看一看战乱中的普通市民将如何生活，又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建立起血脉与联系。你是太原城中的一名瓦匠，工作就是挖土、制坯、烧瓦。你最惬意的莫过于用梯子攀上城中宅园的房顶，眺望远方。古老的风从北方吹来，带来草原的气息。你眼前是一层层的青色屋顶，质朴庄重，正如这座千年古城。安装完最后一片瓦后，你会带着房主人给的谢意回到家中，推开门，烟香扑鼻，那是妻子在厨房烤糊饼。一双儿女扑入你的怀中，你把从房顶摘下的梧桐叶递给了他们当作礼物。

0: 天啊，讲起了关于晋国起源的历史故事，同业封地。其实你啊，没有读过什么书，这个故事是你从戏台上看来的，你有样学样的表演给了孩子们。这就是你在大唐北都的生活，宁静而悠闲。然而在安史之乱中，一切都被打破了。贼首死士明认为太原守军兵少，就想效法当年李渊的故事，取到太原进攻长安。一瞬间，十万大军围困了太原，大唐的北都岌岌可危。你其实也想过带着家小逃出城去，然而叛军来得太快，很快便将整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你又连夜到城北的山上探路，却意外地撞上了一位垂死的少年。他是从附近村庄逃难来的，他说史思明的部下是安史叛军中最为残暴的，每攻陷一处都要杀光老弱，他家数十口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了。你想到了瘦弱的妻女，打消了逃亡的念头，你明白一切都变了，生活的意义已经变成了生存，你能做的就是和这座城市一起生存下去。你和邻居中的青壮年男子组织起来加入了团练，所谓的团练啊，也就是地方的民兵。你们既是军人又是百姓，战时作战，和平的时候务农务工，你们的装备、训练程度、作战的经验大多比不上正规军。然而此时原本驻守太原城中的精兵如今都已奔赴朔方支援前线，如今太原城所剩下的部队只有河边兵5000人左右，还有5000左右不太正规的团练，而这就是太原城最后一道屏障了。以不到10000人的队伍对抗10万叛军，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你们心中也充满了焦虑，唯一让你们感到欣慰的是，镇守太原城的是一代名将李光弼将军。你印象中的李将军是一位有勇有谋、见识不凡的人。史思明围城之后，一位将军说，我们应该抓紧最后的时间修固城墙、挖深护城河以作抵御。然而李将军啊，却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太原城周40里，贼垂至而心意，是未见敌先自困也。这是说啊，太原城的城墙足足有40里，如今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开始修造城墙，除了让心里安慰一点以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倒是让我们的士兵和市民们啊不胜其劳，倒不如啊采取积极的防御战术。李将军接下来下达了一条命令，让人制作数十万块土坯。这个土坯的样子啊很像砖头，却没有经过高温烧制，既不美观是也不耐用啊。将士们都不知道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于是呢他们想找李将军问个明白，可却听说啊李将军一大早就带领着清兵出城了。他们在城外挖掘战壕，加固防御，看到城中的将士们还对土坯的用途争论不休，你站出来领命。虽然啊你也不清楚这些土坯到底有什么用，但是你想跟着李将军走总是没错，于是你毫无保留地将祖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大家。人们在你的指导下将挖掘壕沟挖出的泥土运到广场上，分成了好几个小组筛土、造模、制作，到后期啊甚至连城中的妇女也加入了队伍。很快一块块整齐划一的土坯堆成了小山，数十万块土坯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李将军接着又下达了另一条命令，制作雷石车。这时啊轮到你那当木匠的邻居表现了，他对照着图纸迅速地制作出了第一批的雷石车。有了战车还不行啊，还需要弹药。大家又开始四处搜集大小合适的石头，必要的时候不惜拆毁房屋。不过啊大多数的房主都很配合，甚至主动帮忙拆屋，因为他们知道此刻能够庇护他们的不再是这座小小的房墙，而是太原这座城市。城破则家破，为了保住这座城，他们心甘情愿献上了自己。 自己的所有。史书中这样记载这一幕：乃撤名屋为雷石车，车200人挽之，石所及则数十人死，贼伤12。战斗开始的那一天，团练民夫聚集在雷石车旁，相对于巨大的战车，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甚至要用200人的合力才能牵动机晃。但是与对面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对峙，没有一个人退缩。在整齐的战鼓声中，一块块巨石被高高抛起，每一块落地都砸死了数十名叛军。很快，20%的攻城叛军就已经丧命在这巨石之下。为了躲避这巨大的飞石，叛军只好将营帐向后移了数十步。史思明在营帐中遥望着太原城，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到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这座城为何被称作龙城，不在于城高池深，而在于每一个愿意与他共存亡的人，他们才是这座城最坚不可摧的屏障。不知不觉之中啊，守城战已经进入到了第10日，叛军发起了好几次的进攻，都未能打开李将军把守的城门，而你啊，提前制作的数十万块土坯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城墙一旦被敌军损坏，守城的士兵们立刻就搬出了土坯修补，这样啊，哪里坏了补哪里，灵活方便，比事先统一加固城墙啊，效率不知高了多少倍。如此一来啊，叛军猛攻数日，怎么也奈何不了这座铁桶一般的太原城。不久后啊，李将军发布了招募人才的通告，这一次他需要会挖掘地道的特殊人才。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人来应聘，大家正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你认识住在城西的几位铸钱的工人，他们啊或许会这个技术。太原城的西面有一座玄武山，盛产铜矿，因此啊，城西除了冶铜厂以外呢，还有大量的铜器制造的手工作坊。有一次你想给妻子啊挑选一面便宜的铜镜，于是到这里来挑选。有一位铸钱工看到你在那里讨价还价，就开始嘲笑你寒酸，并且吹嘘说啊，他们自家的3兄弟练就了一身打洞穿土的本领，那是比穿山甲还要厉害啊。相比而言，你那一点烧瓦捏土的小本领啊，根本就不值一提。当时你听到这样说啊，是很不服气，差点就拉这3兄弟啊出去比划比划。不过此刻你想到了这3个人，他们啊或许真的能像穿山甲一样的挖地穿土。于是呢，你赶紧带上礼物来到了城西，恭恭敬敬地请他们出山。这3兄弟啊，一听说是帮李将军挖地道，都不计前嫌赶到军营里边来帮忙了。他们呀背着工具，带领着徒弟，立刻动工，很快就挖通了好几条的隧道。不过啊，奇怪的是，这些隧道都不是很长，是从城内的城墙根一直延伸到城外，甚至啊也根本没有打通地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地道到底有什么用。突然之间一阵战鼓声敲响，原来叛军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而这一次除了铺天盖地的叛军以外，还夹杂着几尊巨大的飞楼。什么是飞楼呢？那是史思明手下打造的全新战争机器，其实啊就是攻城梯，不过上边用木板帷幔遮蔽，遮蔽着啊是为了防线的。只不过由于建造了十分的高大，甚至超过了太原城的城墙，看上去啊真的有如天宫重楼一般威严。眼看着呀几个叛军乘着飞楼就要登上太原城的城楼，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巨大的飞楼竟然一层一层地坍塌下去，连带楼上的士兵们啊也惨叫着坠入了城下，而大地上则现出了一方巨大的空洞，好像地底的怪兽张开了巨口， 将飞楼整个吞噬其中。原来啊，李将军提前命人挖掘的不是旁处，正是叛军搭建飞楼的所在。将地下给挖空之后啊，地面便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再一用力便可坍塌。这一计不成啊，叛军是又生了一计，他们又来想办法来了。这一次啊，他们在城墙下面垒起了土山，也就是说啊，用土垒起个梯子，让叛军啊可以通过土山来攀登城墙。然而这个呀，也早在李光弼将军的意料之中了。城墙下面几处适合于雷山登城的地方，也早就被提前挖空了。只听一声巨响啊，土山也和飞楼一样崩塌下去，最终是土崩瓦解。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太原城的城墙下已经形成了一道深深的沟壑，仿佛是另外一条的护城河拱卫着城市。敌人啊是无计可施，只得鸣金退兵。而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正嘶哑着嗓子在城中的街道上飞速奔跑，你恨不得将好消息喊给每一位乡亲。然而啊，你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庆祝，李将军又下达了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继续的挖掘隧道。挖地道的人手不够了，于是啊，你也主动报名加入了队伍，甚至连你的小儿子也背着小竹筐主动来帮忙运土。你的妻子和女儿啊也没有闲着，他们啊在灶台边是连夜忙碌着，只为士兵们赶制一张张的军粮面饼。就这样众志成城，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挖开了大量的地道，或者说这不是简单的地道，而是一张巨大的地下大网，从城内一直连通到城外。而在敌营里边，贼首史思明啊是久攻不克，心烦气躁。他就不明白，明明这座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为什么他总能在一夜之间就修复如新？那一块一块的土皮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不断地生发出来，不断地填补着被炮火打开的缺口。不得已啊，史思明只好另生一计，派人到城墙下边骂阵。要说起来啊，这个史思明也不完全是个莽夫，他这个骂阵啊就骂得还挺有花样的。根据《旧唐书·李光弼传》记载，说思明宴城下，昌牛居台上，尽直天子。这是说啊，史思明是故意在城墙下摆开了筵席，并且呢还搭了一座舞台，命令邻人在台上啊粉墨打扮，奚落和羞辱大唐的皇帝。而他和叛军的将领们啊则在一旁拍手叫好。城中的士兵听到了都恨得是牙痒痒的，恨不得冲上去啊与敌人是决一死战。可面对众人的请战声，李光弼将军啊却十分淡定，仿佛他的心中啊是早有了对策。这个邻人在戏台上演着演着，舞台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大洞，洞里边啊伸出了几双手，将这个邻人直接就拖了进去啊。叛军是大惊，想要救援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原来啊，这个时候太原城的地道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发达了，城墙周围的玉圈无不在地道的笼罩之下。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对叛军而言此时的战场是平面的，可是对于守城军而言啊，战场则是三维的，还多了地下这一维。如此啊，可以说形成了降维打击，想不胜都难。而《资治通鉴》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记载，说贼于城下，仰而武力。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掖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这是说啊，有叛军的士兵来到城下挑衅，怎么挑衅呢？仰着头向城上骂阵啊，他的目的就是啊，这城不是很难攻吗？我就用这个办法激得你里边的军队呀、啊、是心浮气躁，出城来和我决战。可是这样的算盘呀，李光弼是根本不上当啊。他呢派人从地道里边 把那个霸占的士兵啊拽着他的脚拖入地道，捉拿进城，然后啊在城头上斩首示众，用这样的办法来威慑敌人。从此之后，这个叛军啊哪怕是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了，他们每时每刻都得注视着地面，生怕从地下什么时候就钻出一双手来，把自己拖入深不见底黑暗之中。那么一来二去啊，没过多久，原本气焰嚣张的叛军只敢远远地在远处放箭了，再也不敢逼近城池。就这样，太原城又获得了一夜的宁静。你和战友们守卫在地道之中，防止敌人从城外通过地道反攻城内，你们藏身于黑暗，却能通过地道的透风口眺望见城中的点点灯火。你发了一个誓，你一定要将这份宁静永远地守护下去。一个多月过去了，太原城是依旧巍然屹立，攻守的双方啊进入了相持的阶段，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却逐渐变少，毕竟啊围困的时间也是太长了。你发现妻子送来的军粮面饼里边也不得不掺入了杂粮。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城中传来了一股谣言，说李光弼将军啊就要弃城投降，面临着甚嚣城上的议论。你知道，从镇守这座城的第一天开始，李将军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宁可与这座城共存亡。你还记得在几天前的一个深夜，你和你的战友们换防，路过了城墙的东南角，你看到在那里搭起了一顶很简易的帐篷，里边隐隐约约地透出了烛光，那便是李光弼将军的住处。在《旧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光弼设小墓，宿于城东南隅，有疾疑应，行过府门未尝回顾，贼退三日，绝军势毕，使归府地。作为主将，李光弼将军啊在城中有舒适的宅邸可供休息，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之后，他看都没有看自己的住处一眼，而是在城墙的东南角搭起了一座小帐篷。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就这样守卫在城池的第一线，和他的士兵们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还记得那一天，帐篷上投射出了李将军的影子，他正在灯下翻阅着一本书，还不时地诵读出声。你的历史知识不太多，大多数啊都是从戏台上学到的，可是你也知道，那是《汉书》里边苏武牧羊的故事。你明白，这是李将军在用苏武持节的精神鼓舞自己。就在那一刻，你心中有了底气，这样的将领绝不会抛弃你们，绝不会把满城的百姓交给凶残的叛军。然而谣言还在继续发酵。又过了几天，城墙的侧门打开了，一队使者打马出城，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你预感到有大事即将发生。到了中午，一位长官走了出来，向城中的居民宣布，军队决定弃守太原城，投降的日期也已经约定好。恐慌的气氛在城中传播开来，很多人都哭了，只有你坚决不肯相信。安顿好家小之后，你匆忙地赶回了军队，求见李光弼将军。李光弼将军还认得你，他知道你是带头制作土坯的瓦匠，也是挖掘队的主力，正如你无条件地信任他一样，他也同样地相信你，于是告诉了你他真正的计划。原来啊，这次投降只是诈降，是为了让敌人放松警惕，为反攻争取时间。说清楚一切之后，李将军交给了你和挖掘队一道命令，你们要利用宝贵的停战时间继续开掘地道。 你们要将原本盘根错节的地下网络，从太原城内一直延伸到敌方营寨的前方。这一次的工程很浩大，又要避开敌人的耳目，秘密进行，因此啊，难度超越了以往。挖着挖着呀，塌方等事故是频频出现。你和铸币匠的三兄弟商量对策，你们啊，最后用木板和木材支撑，这才避免了地道的倒塌。终于来到了约定的投降日，《清唐书》里边这样记载这一幕，说李光弼将军啊，把一部分士兵集合到城上，又派部将率领了数千人出城。这堆人啊，是装出了县城投降的模样，装得可像了哈。叛军是根本不知道有诈，心花怒放的就来受降。结果他们正往这边进发呢，突然之间脚下是一阵的地动山摇啊，好像是发生了地震一样。原来啊，李光弼将军啊，悄悄的命人，也就是你和你的挖掘队的弟兄们，拆毁了支撑地道的柱子。这一瞬间，整个地道都塌陷下去了，几千名叛军瞬间就跌入了陷坑，陷入了一片慌乱。就在此时，嘹亮的号角声吹响了，太原城的城墙上是旌旗招展，一队甲士出现在城墙，他们满身战痕，却眼神坚定，一下下的擂响了战鼓。而另一队披坚执锐的骑兵则从城中冲杀了出来，仿佛是怒涛汹涌，一瞬之间就冲溃了敌军。就是这一战，你们大获全胜，俘虏斩杀的叛军数以万计。当你和战友们庆功之时，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一次大乱的祸首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杀死。这个消息不仅鼓舞了太原城，也震撼了攻城的叛军。史思明思考良久，感觉啊，自己短时间是肯定拿不下太原城了，再这么僵持下去啊，恐怕日久生变会重蹈安禄山的覆辙，还不如啊趁早全身而退。于是啊，史思明留下了副将蔡希德继续攻城，自己呢，哎，则卷铺盖跑路回到范阳去了。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兵败，叛军啊是心灰意冷，锐气尽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而李将军决定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趁此发起反攻。他开始在城中招募敢死之士，你第一个就报了名。上战场之前，李将军允许你们回家和妻儿告别，妻子啊牵着你的衣角泪落如珠，妻子问你能不去吗？你毕竟只是一个瓦匠，你摇了摇头，不去，这座城就是死城，城中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都会化为灰烬，而身边那活生生的妻儿也不过是路边的万千骸骨之一，此时此刻唯有战斗才能获得一线生机。更何况你安慰你的妻子说，请她放心，李光弼将军会和你们在一起，他会亲自率领敢死之士杀向城外的敌人，为这座黑暗笼罩的城市争取一线光明。决战在傍晚的时候爆发，悲凉的号角声中，你和同袍们随着李将军一起冲入了敌营，你拿着武器挥砍，你原本只是一位瓦匠，不想杀人也不会杀人，但是为了你要保护的那座城市，为了城市中那点温暖的灯火，为了全权等着你回家的妻儿们，你拿着瓦刀的手不得不挥起战刀，厮杀的声音直到破晓的时候才停止，风中吹来了鲜血与硝烟的气息，终于你从尸山血海之中站了起来，晨曦的光芒照亮了你身边的战友，他看着你，你看着他， 脸上都露出了狂喜之色。你们赢了，蔡希德带着少数的清兵狼狈而逃，他抛弃下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事后清点，这一战你们斩首俘获的叛军共约有70000余人。太原城千疮百孔的城墙微微矗立，接近2个月的围困，没有打倒这座城，也没有打倒城中之人，就是你们这群团练民兵、瓦匠、铸币工人，你们这群史书中的所谓的乌合之众，在李将军的带领下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这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发生在公元757年春天的这一战，对整个唐王朝的命运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太原血战牵制了安史叛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为唐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唐肃宗从灵武牵制了凤翔，又从陇右、河西等地调集了军队，最终集结了10余万的战斗力，为未来平定安史之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个月之后，捷报传来，长安终于收复了。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761年，贼首史思明被自己的儿子和部将一同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安史之乱才最终平定。这个时候的你，两鬓已经有了斑斑的白发，于是你脱下了甲胄，重新做回了太原城中的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瓦匠。让你高兴的是，这时你的女儿已经嫁人了，女婿就是本地人，有一门制造铜镜的手艺。他做出来的龙纹镜、菱花镜、瑞兽镜等精美绝伦，这些铜镜作为太原的土贡，年年都要上贡给朝廷。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城北买了房子，离你的家只有3个房。忘了说一声唐代的太原和长安、洛阳的城市布局非常类似，也是里方结构，全城是东西跨6方，南北跨9方，方区呢也是每边长1里的方形。因此女儿要回娘家的话，跨过几条街便可以。每次回来她都会带上一篮子的杂粮面饼作为礼物。这就是你打仗那一年，她和她娘亲一起做的那种军粮。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始终忘不掉这一口的滋味。而你的小儿子呢，也已经成长为少年郎了，子承父业，他跟着你学习烧瓦。有一天，你带着儿子出门，为一座庙宇修补屋顶。这座庙宇呢，供奉着一尊神像，神像面前是乡亲们供奉的鲜花与瓜果。儿子好奇地问说，这是什么神啊？你回答说，儿子这是地藏菩萨，也就是传说中掌管地下世界的神明。儿子还是很好奇地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拜他？你回答说，因为大家都感谢这位地藏菩萨，是他保住了太原城。你没有告诉儿子的是，在那一场太原保卫战中，李光弼将军和你们一起展开了地道战，你们神出鬼没，让敌人是大为震惊。《旧唐书》里边记载说，敌以为神，呼为地藏菩萨。敌人都以为你们神出鬼没，就像神一样，把你们称作地藏菩萨。从那一天开始，地藏菩萨的称号就在军队中流传开去。战争结束之后，太原城的居民们捐钱修造了这座小庙，神像的模样其实是按照李光弼将军的样子塑造的。这座小庙香火很旺，与其说是祭神拜佛，倒不如说是感谢李将军的勇气与智慧，守住了这座千年古城。还不仅于此，神像前有一块木牌，上边刻着一排排的名字，你认识其中的几个，其中就有铸钱工3兄弟，还有其他在地道战中牺牲的战友们。你举起了酒，先敬给了地藏菩萨，然后又举了一杯，敬那些舍身忘死的英雄们。 他们与泥土为伍，穿行在黑暗之中，却为这座城市带来光明。1200多年的时光飞驰而逝，太原城依旧耸立于三晋大地上。曾经在此生活过、工作过、战斗过的小人物们，大多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唯有一块块满是剑痕的城墙砖，便是太原城生死战的见证。说起太原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座英雄之城。然而，英雄不仅仅指那些搅动了历史风云的大人物，也指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他们和你我一样平凡，甚至有时候会胆怯，还有一些市侩，却能在某一刻为了平静的生活，为了身边的家人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与力量。当我们再度审视太原城峥嵘的骨架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巨木砥柱，也会留意到那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正是它们支撑起了这座英雄之城，也支撑起了历史分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曾随骠骑出兵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谢美兰想要买车换房，还想为去世的母亲买一块好墓地，可是这些需求呢都没有得到丈夫沈磊的理解，这让她对丈夫逐渐死心。面对突然降临的小生命，谢美兰最终选择了放弃。这个举动彻底引爆了夫妻间的积怨，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喂，姐。
2: 美兰，中午有时间吗？咱们一起吃个饭。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3: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我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地臭骂了他，就给妈妈。
4: 大姐，首先这个态度是很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晚了，谢美兰心目当中已经筑起了高墙。
5: 对，是。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直到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我是过来人。
5: 其实女人在婚姻当中安全感很重要。
1: 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
3: 美兰啊，就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4: 其实啊，他刚才讲到沈磊的这些点，假如说换一个人，也许沈磊这都是优点。
6: 对对对，会欣赏的，
4: 又顾家，
5: 对，
4: 又爱做饭，又养花养草，性格也好。
5: 对，就是两个人其实不是那么合适，
4: 不合适，
5: 不匹配。
3: 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1: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3: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
1: 他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
5: 不满意的地方多着呢，
1: 最晚11点半要睡觉了，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
5: 其实一个是乌龟型的人，一个是狮子型的人，
3: 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情趣都没有。
4: 大姐也很无奈，也很无语。
1: 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3: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
1: 秦老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
7: 企图从中调和的沈林，在这次沟通中第一次知道，弟媳妇谢美兰其实早已对弟弟沈磊彻底失望。
4: 好了。
5: 姐姐也崩了，
4: 结束了。
7: 冲击过后，沈宁找到沈磊，发现弟弟完全没意识到妻子的不满，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8: 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吗？
1: 知不知道？我问你。
8: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1: 没了。
8: 那还有什么呀？
6: 真不知道。
1: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里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8: 听见。
5: 他听见了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7: 而另一边，谢美兰也对沈林擅自插手自己和沈磊的家事很是不满。
9: 沈磊，
10: 你回来了。
9: 我跟你说，以后让你姐别再插手我们的事儿。
5: 来算账来了。
7: 沈林这次的介入似乎并没有起到修复小夫妻关系的作用，反而更是让谢美兰心存芥蒂。作为亲戚，究竟应不应该介入别人的家事呢？
5: 这已经是沈磊能想到的一个办法了。
4: 对，
6: 但是在人家的雷点上反复横跳啊。因为谢美兰就是觉得她老公不知冷。
4: 对，
6: 你的解法是叫你姐来解决我俩的问题，你不就更不知冷吗？我说哎，咋想的？
4: 对，
5: 沈林在沟通的时候他代劳了，他说我替我弟弟道歉，对吧？
6: 非常
5: 是吧。那么本来女方就觉得你就是不知冷，那替你姐姐来做这个事儿，对吧？就像刚刚那若燕老师说的，就是你自己支棱不起来，靠别人支棱我不要的。所以说请亲戚朋友来帮忙这个事儿啊，就是可难帮了。
4: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好心就会帮到忙，
5: 对，
4: 但是其实我觉得美兰这个时候也稍微有一点过说这话。因为你如果说站在沈磊的角度还是沈林的角度，他们都希望把他夫妻关系修复好，他俩的姐弟俩的目的是一致的。
5: 我不懂你的意见啊。虽然沈磊跟沈林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跟谢美兰的目的是不一致的。自从他决定把孩子打掉的那一刻起，他就可能在做他们两个要分开的准备了。所以他的方向可不一定是要修复我们的关系。
6: 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就做婚姻咨询，所以我的一个非常好的闺蜜，她们当时闹离婚的时候，她就非常希望我介入能够调解这件事情。但是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我先问她，我说是你找我的还是你代表你们夫妻来找我帮忙的？她说是我找你的，现在我们都吵得不说话了。我说那不行，你找我那我只能跟你聊，我从单方面跟你聊的这个结果看看会不会你们的沟通有改善。
4: 就是这个边界感的把握非常重要。
5: 就是我们说的最硬核的帮人是怎么帮，链接最合适的资源。
4: 是
5: 吧？你只要帮他找到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专家就行了。那你的闺蜜她刚好认识你，就是专家，也不需要借助别人直接找你。那我很多当事人他是不一定认识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或者律师的，那么你可以找你的家人朋友去发动他们做一件事情，帮我推荐合适的专家。
4: 对
5: ，OK， 到此结束了。
4: 是的啊，
5: 这个帮忙就很好了。
4: 对，但是您看，这个时候他俩其实已经要婚姻画上句号了。
5: 是，
4: 这好死不死，他就发现了谢美兰好像要出轨了，或者说已经出轨了，那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往下看。
7: 是什么让生性温吞的沈磊突然对人大打出手？原来自上次姐姐沈林和他沟通过谢美兰的不满后，沈磊便企图缓和夫妻间的矛盾，不料却意外看到了妻子谢美兰与上司陆杰的聊天记录。
4: 他这也不应该，你看人家的信息干嘛呢？
11: 好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酒店二字让沈磊心中警铃大作，
5: 他这个时候就敏感了。
7: 看到陆杰优秀的履历，又联想起妻子最近对自己的冷淡态度和独自打胎的举动，沈磊不禁产生了对妻子出轨的怀疑，
4: 觉得有事儿了。
5: 而且一看这人这么厉害，
7: 于是他选择了去酒店楼下蹲点。
10: 哎，停！你干嘛？
12: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1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4: 你看拦住了吧？电动车不让进。
5: 是当时怎么不买车呢？
10: 您房卡有吗？
12: 没带啊。
1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2: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10: 对啊。
6: 做这种事儿倒挺上心的、啊。
5: 对，
6: 工作就不咋上心啊。
5: 作为男性的这个胜负欲，这个时候被激起了。
13: 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4: 好的，
13: 不用通过我。
14: 好的，好的。合作愉快，
13: 合作愉快。
14: 嗯。好，刘部，
13: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15: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13: 那我送你。
15: 好，
5: 马上就要撞上了。
4: 这时候谢美兰没有，对吧？他俩啥事儿都没有。
6: 有点，这个陆总肯定喜欢他
4: 啊。对，
5: 关键是他们自己夫妻关系这个时候是有问题的。
6: 对对对，
5: 如果是夫妻关系健康，其实他也不至于有这个误会。
6: 哇，这个饮料就这样扔上去，
4: 骑车得费点钱吧？
16: 你有病啊你！
5: 真的，怪不得人家会生气，你都没搞清楚状况，直接扔饮料，
6: 对
16: 啊，
6: 无能狂怒。
4: 他就认定了他俩现在就是有事儿。
5: 现在这个时候最难的其实是谢美兰，一边是自己的老公还没离婚的，一边呢是自己的领导还要好好工作的。
4: 对，
15: 是我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14: 我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
16: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15: 工作？你好好说话，开什么房？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死了，你看看
16: 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13: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美兰，上车！
16: 你还不上车？你凭什么动我啊？我去！我
15: 再来，你干什么？
6: 失去理智了。
14: 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7: 沈磊的冲动之举，让他与谢美兰的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呢？
4: 就这个时候呢，你要说这个陆总对他有好感。是真的，但是俩人其实没有出现他所说的这个出轨啊，或者说背叛的这种行为。
6: 这里我要稍微多说一点点，我认为这个时候美兰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波澜的。如果她真的特别不想跟这个男上司暧昧的话，当男上司说那我送你回家吧，他可能会说不用不用啊，我让我老公来接我。他其实有很多很多方式去拉远这个距离，但是他没有。
13: 那我送你。
15: 好，麻烦了。
6: 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美兰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婚了。
5: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当你的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外界的很多的条件可能会变成温床。
6: 是的，
5: 对吧？你内部不出问题，那别人追求你也好啊，或者是有再有任何示好，其实很难打进内部的。
4: 趁虚而入。
5: 这就是趁虚而入的。出轨它不是离婚的一个原因，其实它是两个人夫妻关系已经不好的一个结果。
6: 对，
4: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文质彬彬的这个沈磊实在耐不住了，直接动手了。这是一边是美兰的行为让他怀疑他出轨了，再一看哟，比我优秀这么多，那铁定是出轨了。
5: 在他们之前多次发生争吵的过程中，女方一直觉得他不上进啊，他不优秀啊，他不积极啊，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完全在自己对立面的一个男性比自己优秀这么多的时候，他会显得格外的敏感。
4: 因为他觉得我自己身上这些你看到的缺点在人家身上都没有，你想要的对方身上都有。 对啊，
5: 这个沈磊去跟踪这个事儿，在我办婚宴子当中是经常见的
4: 跟踪器。
5: 对，就比如说你去上班了，我就跟着你，甚至呢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在对方开的车上啊，我安装一个定位仪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场景我是很熟悉的，
4: 让人非常反感。
5: 对，但是我想说这个时候你其实婚姻已经出现问题了啊，这是要引起这个重视。
6: 对，我特别认同桂律的说法，其实应对婚姻的问题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找到底外面有没有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自我回归到关系本身，说不定这个婚姻是有救的。
5: 是，
6: 就算没救，就算走到最后了，你也可以在这个审视的过程中有所成长，而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浪费在跟踪上面。其实沈磊这个做法已经把他们的婚姻推向死亡的边缘了。
5: 是，
15: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6: 但谢美兰确实喜欢贴标签，你这个人就是自私，你怎么这么龌龊？就这种话真的就是暴力沟通，
4: 伤人的。
15: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
1: 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5: 他还在意对方，就是我在你心里的一个印象的。
8: 志斌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1: 不止10万，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
12: 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6: 这个时候没有必要了，已经决定想要离婚了，就不要去攻击别人了。
1: 盛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12: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
5: 他开始做比较了。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姐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12: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姐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4: 这就将军了。
5: 嗯，是。
8: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
5: 最不喜欢就是你没变过。嗯。
6: 从前到现在一直这么幼稚，
5: 是一直这么不求上进，
6: 一直没长大过。
1: 你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很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2: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4: 我想离婚。
1: 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12: 好，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
6: 真的吗？
12: 可以。
4: 凭什么呢？
1: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你能做到吗？
5: 他真没认真想过这个事儿。
4: 但是我觉得谢美兰最后也没有必要这样，
1: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
6: 要给对方以尊严。
5: 但这个很难。
1: 盛磊，
5: 就都需要把情绪发泄出来，再不说以后没机会了。
6: 是，
1: 但真的很没有，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
5: 你没有风险抵御能力。
6: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风险抵御能力。
5: 对，是。
1: 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女。
7: 谢美兰的一句离婚，终于让沈磊认识到。他们已经在彼此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回想起两人的曾经，步调是那么的一致。
1: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
8: 是，但就是有点小了。对不起啊，美兰。
17: 没事，我觉得挺好的呀。
5: 他那个时候也有情绪价值啊，他还会
17: 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8: 行。走着走
17: 着，里边这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哎，这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8: 美兰，但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17: 离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了，就10站。
6: 这个时候应该是还很爱的时候，
4: 对，
6: 很上头。
17: 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个车钱。
7: 沈磊想不明白，和谢美兰在一起的12年里，他从未改变，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的追求，是在什么时候产生了如此不可调和的分歧？
4: 所以你说呀，怎么去看待这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呢？你说在学校里头两个人爱情甜蜜，是因为有象牙塔般的保护， 没有真正的跟社会接触。
6: 对，对，我们说人的成长它大概有三个阶段，在少年的时候呢，他是那种魔幻思维，他就觉得哇，无限可能，未来我可以公司可以上市哈，我可以这个成为首富，甚至我可以上月球啊，什么都可以。但是走到了青年时代的时候，他就会有英雄思维，只要我努力我就可以啊，然后再往后呢，其实就是现实思维了。其实就像美兰很典型，就是她知道我无论怎么努力，可能也获得不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样，很有可能沈磊你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像那个人那样，就我直接拿出40万是毫不心疼的。所以他其实会变得越来越现实。
5: 所以我就觉得沈磊他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慢半拍。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1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为何
20: 在长达近十年的囚徒生活中，宋徽宗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宋徽宗之谜第15集：囚徒生活之谜。

靖康之耻，北宋亡国，徽钦二帝被俘，史无前例。从昔日锦衣玉食的一国之君，到如今身陷囹圄的阶下之囚，宋徽宗的人生角色又一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从汴京到北国，一路之上辗转迁徙，漂泊万里，宋徽宗及其一行都经历了哪些屈辱和折磨？五国城是宋徽宗一行北迁的最后一站，同时也

国，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寇倾城，这宋徽宗啊，被金军攻陷了汴京之后，本来是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冒险突围，但是他没有敢，后来就按照金人的要求。

不敢贸然突围，为什么要乖乖的按照今日的要求去做？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还对金人抱有幻想。幻想什么呢？幻想金人还可以同他讲理。金人的统帅见这个东西非常可笑，他说这个事情非常可笑了，现在根本就不理。他说了很长时间没人理他，这个他觉得不行了，就转为请求。请求什么？请求金人跟他坐下来好好谈，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就满足你什么要求，要签什么协议我就跟你签什么协议，行不行啊？签了之后你把我们放走啊，不让我们当皇帝了，我们不当了，我们到南方去一个偏僻的地方去，我们当一平民行不行？金人还是不理。那么请求不行变为恳求，恳求不行变为哀求，哀求还是不行。

知道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身份了，是个什么境遇了，这才什么都不说了。怎么办？就听凭金人的摆布，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了。金人让他干什么，在这个阶段里边主要的就是让他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要求他配合庆祝胜利。金军打下了汴京之后，各个军营都要举行酒宴来庆祝自己的胜利，狂欢。这个狂欢要由宋徽宗、宋钦宗及其大臣们作陪，不去不行啊。要助兴，这个助兴的时候不光是这些大臣们在一旁陪着徽钦二帝来给金人取乐，而且宋徽宗的、宋钦宗的嫔妃们也必须在场。干什么？换上歌妓的衣服，在前边跳舞唱歌，供金人取乐。这个宋徽宗尽管是个很懦弱的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是实在是忍不下去，那就面红耳赤的站起来去抗议争论，说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啊？你还顾不顾一点人伦道德、礼义廉耻啊？结果他的抗议不仅无效，而且金军将领听他再三站起来抗议，就揪着他脖领子就把他给推到帐篷外边去。你说什么？你嚷嚷什么？推到外边去还不准他回去，过一会儿又把他提了回来，你再在这儿看着，陪着我们。再陪着不敢说了，就是这个情况，多次举行宴会都得经受这样的折磨。再一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就是配合他把这个善后工作做好。所谓的善后工作，就是当金人撤走之后，这个汴京地区的管理统治。怎么统治？当时金人的力量能力都不足以直接统治这个地区，所以呢他们就要求宋朝推选一个官员来在这个地方当个伪皇帝，当个傀儡皇帝，代替他们来统治这个地区。那么建立这个伪政权就有一个前提，就是赵家的人必须没有能够再在这个地方来继续来继承皇位的人了。现在就有一个人还在城里，这个人是谁？就是钦宗的太子赵琛，他在城里。金人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个后患。

就要求宋钦宗写了一封信，然后让宋徽宗在边下批注，配合他们把太子给我送到金营来。本来在城里的大臣有一些比较正直的大臣是想把太子保留在城里，甚至是想把太子秘密转移出城，可惜种种的办法还没有实施。徽钦二帝的亲笔信来了，而且来者也就是那个金使说，你们送也得送，是不送也得送，假如你们不送敢玩花招，那么你们的太上皇和皇上那生命就堪忧了。在这种情况下，城里的大臣就不得不乖乖地按照金人的

0: 为韦楚皇帝的一场闹剧。这个善后工作做完了，做完之后，金军把汴京周边的就是城郊的房子全部焚毁，然后分批撤离。这是宋徽宗宋钦宗沦为战俘之后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时间比较短，有多长时间呢？大约是一个半月左右。所以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们沦为战俘之后的一个序幕。
1: 一向奢靡成风、锦衣玉食的宋徽宗，如今一落千丈，沦为阶下囚，过上了百般屈辱的囚徒生活。宋徽宗从内心里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是这只是他囚徒生涯的开始，前面还有更艰难的路在等待着他。
0: 下面是第二阶段，被迫北袭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被金人转移来转移去，转移来转移去，就跟撵狗似的，在这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住不长又转到那个地方去。究竟转移了哪些地方？靖康二年三月底，金军押宋福是陆续北袭。五月宋徽宗被押至汴京，七月迁中京，次年七月迁上京，继之迁函州，两年后再迁五国城，这么些地方。就在这个靖康二年的三月底，金人完成了善后工作之后，就开始分七批把这个宋福啊就陆续往他们国家里进行押运。为什么分七批？因为这个俘虏加上他们掠夺的北宋的朝廷的物资太多了，光俘虏一万多人，还有大量的宫廷物资。那么作为一个俘虏队往回押太庞大，另外这个目标也太明显，容易遭到伏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些所有的俘虏分为七批，从不同的道路上押运回国。钦宗和徽宗都不在一批里边，而且为了避免遭到宋军的伏击，他们是专走小路，专走难走的路，对于能征善战的金军将士来讲也不算什么，可是对于这些战俘来说，尤其是一些宫廷里的人来说，那这个罪可就遭大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苦啊，而且还吃不饱。为什么？因为他们北还的时候带着一些粮草往回撤，但是带的这些粮草首先要供应金军的需要，而不是说供应给俘虏，因此分给俘虏的这些东西能吃的东西又很少，都吃不饱，吃不饱又走这么远的路，又这么难走的路，所以很多人都病倒了，有一些人就在这个路上就累死了或者饿死了。徽宗的亲弟弟啊，燕王赵宇就是死在这个北袭的途中，这第一站没到就死了。那么宋徽宗由于身份特殊，他呢是有那个牛车可以坐的，有几头牛拉着往前颠着往前走，虽然不舒服，但毕竟不用自己下腿跑了。可是精神上所受的苦痛他丝毫不比其他的战俘小，可能还比其他的战俘要深重，因为他这个境遇变化太大。而且金人不仅是压着他往回走，中间还要不时

他们的娱乐就是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些特点了，要围猎。围猎呢，让这个宋徽宗，你得陪着去看呢，得助兴啊。凡是金人要高兴的时候，他必须去助兴，非常累，但是得去。助兴还不要紧，还要奚落他。怎么奚落？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宗望就把他带去了，看着围猎。围猎的时候就说呀：“哎呀，这个太上皇啊，您那边有一个人，有个熟人，你看你认得不认得？”宋徽宗说：“这个老拙眼神不好，再说我这个地方也没什么熟人，我不认得那人。”哎，不会吧，不会吧？那我把他叫过来，你看看。啊，把那人叫过来，到这来一看，谁呀？郭药师，叛将郭药师。这个郭药师也不知道那个宗望叫他来干什么，到来一看，看见是皇上了，两个人极其尴尬。哎，金军感觉到非常高兴，那看了个热闹，哎，还要进一步的取笑他。这个宗望还得说上皇，说好像对这个郭将军很不满意，是吧？啊，为什么不满意啊？郭将军有错吗？啊，如果说有错的话，那首先错也在你呀，是不是啊？宋徽宗就冷冷地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哎呀，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懂吗？是吧？你看他给我们帮了这么大忙，是由于你重用他。哎，你要是不重用他，他有什么作用呢？可是你为什么要重用他呢？你想一想啊，他既然不忠于辽朝，难道能忠于你宋朝吗？啊，很高兴他们说这话，徽宗气得这个脸都白了，啊。”本来是不敢顶撞金帅的，这是实在生气了，就冷冷的又回了一句啊，说是啊是啊，他不会忠于我宋朝，这个事儿我是后悔极了。可是他既然不忠于我宋朝，他

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忠于我们金朝，啊，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你想一想啊，他不忠于你宋朝，他可以投降我金朝；他不忠于我金朝，他难道还会再投降你宋朝吗？周围的金军将士一看是哈哈大笑，宋徽宗只能是忍气吞声。

随着到中间又出事了，一个金将过来说，咱这个打马球啊，得有人助兴才行。怎么助兴呢？听说这个你们这个宋朝太上皇是个马球高手，而且呢还很会作诗，正好这两者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打马球，你做首诗来给我们听听。那宋徽宗哪有那心情作诗啊，但是不敢说个不字，就乖乖的在那个地方啊构思，写了一首诗，还怕金人嫌写的不好就呈上去。结果金人一看呢，都齐声叫好，哎呀不错，这太上皇这还真有文采啊，这才放了心。所以说在这个路上呢，一路上他还得陪着给金人寻开心，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再上京，

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金军把他们作为战利品要献给他们的皇上金太宗，要举行献俘礼。这个献俘礼怎么做？他是要求把上衣都脱掉，披上一块羊皮，鱼贯而入，先拜太庙，再拜太宗。这有一个称呼叫做什么呢？叫做牵羊礼，这是他们的习俗，就献俘的时候这样。不过这个习俗它来源于哪儿呢？实际上它也是来源于中原的农耕民族，这最早可以到战国时期，我们追溯到就曾经出现过这种献羊礼。就楚国和一个郑国交战的时候，郑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打败了，打败了之后，那个郑国的那国王啊，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就不要再打下去了，我们愿意认输，就他自己发明的，他把自己的上衣给脱了，然后牵着一只羊到了楚国的国王的殿下去，自己觐见，那么来表示我愿意服输，请你们不要再打了，我们不要再交战了啊。为什么把上衣脱掉？就表示一种诚恳之意，坦诚嘛，坦诚之意。为什么要牵一只羊？就因为羊是属于恭顺之物，那就表示我们是顺从了。这个牵羊礼是这样来的。哎，不过呢，以后呢，中原民族呢，就农耕民族就不再使用这样一种仪式了。但是呢，金人他们学去以后还保留了，而且当时的牵羊礼是郑国的国王主动自己去愿意这样做的。这次的这个牵羊礼，金人的牵羊礼是强迫战俘做的，而且不论男女一律都得脱光上衣，这就是极大的侮辱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因为是皇帝身份，稍微给他们留了一点面子，就说可以每个人可以里边穿一件小褂，但是其他人包括男女老少也得全部的脱光上衣，这是奇耻大辱。这个侮辱到此还不是为止，下一步还有。

封宋徽宗是什么呢？叫做昏德公，意思就是你是昏庸无德的一个皇上。那么封这个宋钦宗为什么呢？为这个重昏侯，就是你父亲是个昏庸不堪的佳话，你接替了他的皇位，你接着昏，这是侮辱。但是这样一种侮辱的主意，他们也是给中原学的，而且就是给宋朝学的。跟谁学的？跟宋太祖。而这个方法的来源实际上是宋太祖当年打下了南唐，把南唐后主李煜擒到汴京之后，由于怪罪这个李煜啊不听招呼，那我就给你一个封号叫伪命侯，侮辱他。而金人把这一招又学去了，反过来又放在宋朝的这个皇帝身上了。侮辱完了之后干什么？分配战俘，男女战俘各自分配到是各个军营了、各个宗庙了、宗室了、各个部门了，去干苦力。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坚决不肯受辱，谁？宋钦宗的皇后朱皇。这个朱皇后当年才26、27岁，她长得是非常漂亮，一路之上就有很多金人企图侮辱她、调戏她，她就拼命反抗，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贞洁。但是在这个时候一分配下去，这俘虏就分散了，就不在一起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你再想继续保持自己

0: 出来以后撞墙死，没死，被人救下，又想上吊死，结果又被人救下，最后投水自沉了。这个金太宗听说之后就叹息说，说这个女人比那两个皇帝强，就给了她一个封号，这不是侮辱性的封号，是个很尊敬的封号，贞节夫人。献俘之后还要再迁徙，宋徽宗是漂泊万里，来回的迁徙，吃尽了苦，迁到现今的黑龙江境内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当时叫五国城。这个五国城就是宋徽宗生命的最后一站。
1: 金人为了防止宋人营救徽钦二帝，所以将他们迁往远离中原的五国城。五国城气候寒冷，条件艰苦，宋徽宗的境遇可想而知，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打击折磨彻底击垮了宋徽宗。那么宋徽宗最后是怎么死的？他在五国城的最后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0: 第三个阶段就是五国城岁月。在五国城他们总算是比较稳定的安顿下来了，那么金人呢就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啊，让他们自己耕种，种粮食啊，种其他的作物，自己织布，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呢受到这个监视，一种流放形式的生活。在这个时候宋徽宗呢，由于他是太上皇嘛，年纪也大了，他可以不劳动啊，因此呢这段时间他可以自己读点书呀，写点字呀，啊，写点诗呀，啊，这个东西还是可以的，当然精神上依然是十分苦闷。在这个五国城岁月之中发生

宋徽宗迁到五国城之后的第三天就去世了。郑皇后是过去曾经是向太后的丫鬟，后来呢接替王皇后的位置当了皇后。这个皇后呢，总体上来讲她还是非常的贤惠的，非常的懂事的。第一，她不干政；第二，她不允许自己家里的亲属啊借用她的身份来谋取私利。另外呢，在很多关键时刻他还能够帮衬着宋徽宗一把，比如说宋徽宗逃难的时候，我们讲过，当被俘之后，这个郑皇后就一直陪伴在宋徽宗的身边。所以说呢，就在这最后的岁月当中呢，他一方面是徽宗的最亲密的伙伴，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无形当中就成了徽宗的一根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这个郑皇后去世对徽宗的刺激非常之大。第二件，绍兴元年，也就是次年，宋徽宗受到金太宗的赏赐。这算什么大事呢？那对宋徽宗来说这事儿不小。为什么呢？这事儿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境遇。他为什么要受到金太宗的赏赐？是因为啊，在上京他不是有很多的这战俘都被分配了吗？其中包括他的很多子女，他的有些女儿被分配到金朝的宗室，这些女儿现在都生孩子了，都给金人的那个宗室里边传宗接代了。换句话说，就说这个宋徽宗啊成了金人的这后代的老爷了。这金太宗呢，哎，觉得这个宋徽宗这人对金朝还挺有贡献的，你看他子女还给我们生孩子，一高兴就传令赏赐了宋徽宗一些布匹了、食物了等等。宋徽宗呢，在这个时候，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下能得到金太宗的赏赐呢，是感激涕零啊。哎呦，连续写信上表，用他那个著名的瘦金体一遍一遍的写，那个话都肉麻。哎，为什么？就为了换取自己更好一点的生活境遇。从此之后，确实徽宗的境遇就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对徽宗来说，那当时是求之不得。但是好景不长，接下来又发生了第三件事。绍兴三年六月，夷王赵鄂，驸马都尉刘文彦。

0: 得驸马都尉刘文彦是这个宋徽宗的第七个女儿的丈夫，当时都是20出头20多岁。他为什么要诬告宋徽宗谋反？就是因为宋徽宗的生活条件他改善了，但是他们改善不了，而且他们觉得我们还年轻啊，我们才20多岁，我们不能一辈子就当俘虏啊，就当囚犯啊，我们必须改善自己的境遇，必须要做正常人，必须要做自由人。可是怎么办？只能立功。上哪立功去啊？没地方，没功可立啊。那只有制造立功的机会。他俩人想来想去，就琢磨出这么一招来，说咱告这个宋徽宗谋反行不行？这可是大功一件。居然他们就想到这个馊主意，就实施了，就捏造说宋徽宗要谋反，聚集人要暴动，在五窝城暴动。金人一听就害怕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马上调动重兵把五窝城就给围了。结果一调查，没有的事儿啊，他对不上啊。最后查证来查证去，没有这个事儿。所以说呢，金人呢就没有把宋徽宗怎么样，而是把这个赵鄂和驸马都尉刘文彦问以斩刑，处斩了。可是宋徽宗因为这个事儿又大受刺激，甚至受的刺激比郑皇后逝世还要严重。一个是自己的女婿，一个是自己的亲儿子，居然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个处境，就想把他的老爹置于死地。这个人性这怎么扭曲成这个样子？他就伤心啊，非常伤心。同时呢，金人把这两个孩子给斩了，他又很痛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脑子呀受的刺激太大，从此以后他就不大说话了，就沉默寡言了。有时候说话就是自己在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啊，也别人也听不出来他是说的什么。这从这时候他脑子就不行。最后一个，绍兴五年，韦贤妃至五国城，同年宋徽宗去世。因为当时在这个上京的时候，韦贤妃是被一个金军的将领所霸占。后来这个韦贤妃，因为他的儿子，他的亲生儿子是当了皇帝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宋高宗。后来他被宋还回了宋朝。而这个宋徽宗呢，自从郑皇后去世之后，他身边的亲近的人也是越来越少，这时候看到韦贤妃来了，自然是也是很欣慰，所以这是对两个人都是很欣慰的人事。但是也是好景不长，宋徽宗的身体啊，由于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这时候已经很虚弱了。所以两个月之后，宋徽宗就去世了。
1: 堂堂大宋天子，最后居然客死他乡，如此这般凄惨，实在令人唏嘘。虽然宋徽宗死了，但是围绕着他的身后出现了许多谜团。据说在宋徽宗后来的棺椁里，连尸身都没有留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宋徽宗死了以后啊，据记载，金人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挖一大坑，坑里放上水，然后呢就架起来，把这个徽宗的尸体啊架起来烧，烧到半焦还没烧透的时候，拿水浇灭，然后拿棍子给杵到那个坑里去，然后再捞出来，用这个生绢缠上，缠上之后再埋。有人就传说是把它杵到水里以后，这个水竟然是要熬灯油的。其实呢，据我们参阅一些文献看一下，不是这么回事。金人并没有那么残忍到说是还要虐待宋徽宗的尸体的这个地步，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金人的殡葬，它是火葬和土葬相结合的，它就是先烧，烧完了以后浸灭之后，然后再缠上布之后埋掉，这是正常的，这并不奇怪，没有熬灯油这一说，所以这个传说不确切，那就是一种殡葬方法。那么宋徽宗的这个遗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这么回事，就是宋徽宗当时死的时候啊，南宋并不知道，这宋高宗什么时候知道的？两年之后知道了，他就给这个徽宗呢，当时是上了一个谥号，一个庙号。怎么上的？这是在绍兴七年1137年的时候，宋高宗就谥 赵佶为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这里边我就要说明一下，这个圣文仁德显孝皇帝是他的谥号。什么叫谥号？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啊，就为了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给他一个美化他的一个称号。这些字就是来总结他这一生的功德的。实际上这些总结全都是虚伪的，因为这里边这个文字，我们觉得对于宋徽宗来说还是名副其实的。可是圣，他圣明吗？仁，他仁义吗？他德，他有道德吗？都没有，这都是一些溢美之词。所有的皇帝都是这样，都用一大堆溢美之词给他一个谥号。庙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皇上死了以后要建立一个庙，要祭奠他呀，要祭祀他呀，或者在太庙里要给他供一个牌位，这个牌位上也要有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呢不能这么多这么长，他要简练一点，所以说呢这叫庙号。就至此，宋徽宗死了两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皇帝原来在历史上应该叫宋徽宗。那么又过了若干年，就说是宋金两国打成平局，就签订了一个绍兴和议。在这个绍兴和议上，就其中就有一条，就说是要把这个徽宗的灵柩，也就是他的这遗骨和韦贤妃送归南宋。这个协议总体来讲的内容就是，这个金朝得实惠，宋朝得面子，就这么一个意思。那么金人就把这个韦贤妃，也就是当时的太后了，就送给了南宋，送回来了，护送回来了。然后把这个徽宗的这个遗骨用很精美的棺材盛着，也送给了南宋。这个事儿本来就很圆满了。送给南宋之后啊，高宗命令就在绍兴的东南一带，就当时的南宋又另辟的一个皇陵啊。原来北宋的皇陵在河南的巩县，这时候北宋已经这个地盘已经是金朝的地盘了，他不能在那个地方再埋葬了，就把它就放在了南宋的这个皇陵，建了一个陵叫永固陵，后来改名叫永佑陵，这就是徽宗的这个灵柩。这事儿本来就完了，就没什么事儿了啊，每年都要去祭奠这个徽宗先帝啊。但是百年之后，这个事儿又出现了新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就元朝在攻打南宋的时候，就有一帮这西域的僧人武装盗墓，就趁火打劫，想盗墓。盗墓为什么呀？因为那个皇帝的陵墓里都很多珠宝啊。哎，这时候元军打过来，他不盗，那元军就给撅去了，怎么办呢？哎，抢先盗墓。这一盗墓就盗出来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宋徽宗的灵柩里边没东西，也不能说没东西，而是有个怪东西。什么怪东西啊？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宋理宗他的陵墓里挖出来很多的珠宝啊，他们以为这个徽宗啊里边有这个是金朝很隆重的送回来的，里边肯定埋了不少好东西。结果呢，挖挖挖一看出来里边没有啊，骨头是没有的，但是有个什么东西就使劲往外拖，也不像是珠宝，弄出来

宋徽宗的遗骨是弄了截木头来糊弄这个宋朝的，这金人这用心是何其毒也。后来就传出来了，上了当了，宋朝上了当了啊，金人真不是东西，很阴险，糊弄宋朝，而且用这种卑鄙的方法。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金人欺骗了宋朝？这个事儿啊，说是金人欺骗了宋朝没有假，确实是欺骗了，他没有放进去宋徽宗的骨头，而是放进去了一截，当时不是烂木头，一百多年以后成了烂木头，总之是截木头。那他这是干什么，什么目的呢？其实说穿了没什么目的，当时他是出于迫不得已这么做的。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呀，金人当时是想把宋徽宗的遗骨放进去的，可是签订了这个协议之后答应了宋朝这条件了，回头一想办不到。为什么？因为当时把这个宋徽宗的遗骨裹了生绢埋了之后啊，没留标记。这个没留标记并不是金朝的错误，是他当时他们的丧葬习惯就是呀，墓而不焚。而这个墓而不焚也是中原传过去的一个习俗，中原最早的时候埋下去就是没有坟头也没有碑，后来我们文明发展了啊，就是立了碑了立了坟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金朝他们还没有发展这一步，这宋徽宗也不是他们朝代的皇帝，那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给埋了。埋了之后不是想再找这个徽宗的骨头运回去上哪儿找去，哪一个市啊，在哪儿刨啊，忘了，找不着了，怎么办呢？这个金朝呢也没拿着这个事儿啊当个事儿。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两国签订这个协议啊，所以送还这送还那，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我们只要弄个棺材啊，名义上就说送回去了那就是送回去了，政治上就达到目的了，至于里边装的是个骨头呀还是个什么东西啊，无关紧要。如果他要是真拿着当个事儿的话，他弄个别人的骨头塞进去，你还能做个 DNA 鉴定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他没有必要，我就塞个木头进去，里边有个分量就行了，就这么着就运到南宋了。运到南宋，果然，南宋根本就不验这个棺。曾经有一些比较较真的大臣就建议说，咱们是不是开棺看一看呢？宋高宗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开棺看什么呀，对先帝不敬，因为他也知道。要真金朝找不到遗骨了，就说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用别的东西代替了，你一开棺看着假如说有问题的话，这协议还签呢还是不签呢？那当然还得签呢，所以说你找那个麻烦干什么？这个事情呢，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双方都心照不宣，就把这个空棺材里边埋着一根木头就给埋葬了。

是被埋在了那叫五郭城的一个偏远地区的那个土地上了，他并没有说是能够再回到中原的土地上来。时隔千年之后，对于宋徽宗来说，他的遗骨埋在哪儿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应当是后人对他的评价。那由于他的所作所为，亡国之君

0: 这个称号之外，他还有一个称号流传至今，那就是什么呢？是著名的艺术家。这个称号他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艺术成就，尤其是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是非常之高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他的书画艺术成就那到底是高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我们还能看到他的哪些作品？我们下一集接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的直播节目。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啊，非常的简单。您如果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在数字电台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了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呢，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这样的话啊，打开收音机来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收听一下附近的路况呀、天气什么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面啊，以前只有 AM、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呀都会播出第三个波段，它会自动播出来啊，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是身在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来收听节目呢，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稳定清晰的节目，而且啊，像咱们当地的这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啊，3AW 呀、ABC 等等啊，我们都会

0: 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呢，准时为您开通。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需要文明用语，没有任何的其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还是说毕竟节目只有2个小时是吧，没有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的值得大家关注的，亦或者呢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哎，您就想啊特别想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免费的热线电话。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好了，这个开场非常的长啊，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闲言少叙，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各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关注今天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新财年签证审理时间出炉，190/491加速，189变慢，配偶签煎熬。移民局更新了新财年的签证审理时间，永居类技术移民永居签证11个月，配偶移民永居签证17个月，邻居类技术类邻居签证47天，学生签证17天，旅游签证小于一天，打工度假签小于一天。那么具体审理时间如下：189放缓，190/491全面提速，尤其491州担保成了最大黑马，是加速审理。189打分制，50%的签证需要7个月，慢了一个月；90%的签证需要9个月，慢了一个月。190州担保50%需要12个月，快了一个月；90%需要17个月，保持不变。而491偏远地区州担保分支50%需要12个月，快了3个月；90%需要18个月，快了5个月。491的亲属担保类别50%需要3个月，保持不变；90%需要6个月，保持不变。

近日，澳大利亚一国党党魁韩森公布了一份百日执政计划。他表示，如果一国党能够在2028年联邦大选中获胜，上台后的第100天将推动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移民政策。韩森提出将大幅削减澳洲移民规模，把包括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以及临时技工在内的主要签证类别总量限制在每年13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一经公布，是立即引发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澳洲住房紧张、生活成本上涨、公共资源压力增加，与近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有关，减少移民能够缓解社会压力。而反对者则担心，如此激进的削减方案可能会直接冲击到澳洲经济，尤其是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收入的教育行业。对于正在澳洲留学或者计划赴澳留学的家庭来说，这项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澳航是正在考虑把1000个职位外包到印度，作为利用人工智能重整运营、降低成本计划的一部分。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名为 Project IQ 的项目将涵盖澳航营销、财务、人力资源及其他后台职能的部分工作。那澳航承认，相关计划目前仍处于初步讨论阶段。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时间段啊，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依旧是与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啊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因为鸡蛋大家都要吃吧。喜欢买 free range 也就是自由放养鸡蛋的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最近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宣布继续暂停执行部分 free range 鸡蛋标签的规定。具体的变化是，一些鸡蛋包装上虽然写有着 free range， 但里面的鸡呢可能暂时并没有真的在户外自由活动。原因很简单，是为了防止禽流感的扩散。最近澳洲禽流感风险不断升高，为了保护鸡群，部分州的农业部门建议养鸡场要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把原本可以在户外活动的散养鸡暂时关在室内，避免它们接触可能携带病毒的野鸟。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澳洲对 free range 鸡蛋是有着明确要求，消费者购买这类鸡蛋意味着鸡有机会到户外活动，而不是一直待在鸡舍里。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政府建议农场为了降低禽流感的风险要关闭限制鸡外出，所以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决定在这个特殊时期要放宽相关规定，不会马上处罚仍然使用 free range 包装的农户。但是这项临时措施目前还会继续执行。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民生方面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国内新闻的第二个板块啊，也就是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即将进行的国内新闻。那么在第二个板块当中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啊分别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是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呢可凡要和大家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呼啸，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我们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医疗系统是在今天传来重磅消息，由于和州政府长期谈不拢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维州的公共医院医生是正式宣布将采取罢工行动。这也是维州公共医院医生近20年来首次进行这样的正式工业行动。据了解，参与行动的医生包括了澳洲医学协会维州分会以及维州公共医院医生工会代表的成员。计划中的第一次停工将会在8月13日举行，时间大约是下午的12:30到4点，涉及墨尔本多家大型医院，包括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皇家妇女医院、墨尔本皇家医院、 Peter McCullough 癌症中心、墨尔本眼耳医院以及部分的 Parkville 地区医疗机构。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医院方面表示，急诊、重症监护、新生儿护理等关键服务不会停止，医生也会确保紧急病人能够继续得到治疗，但一些非紧急的服务，例如部分门诊的预约、行政工作和部分计划性医疗服务，就一定会受到影响，患者可能要白跑一趟。

新州方面的消息，那新州医院的冬季就诊人数是创下了新的记录，令医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卫生部门呼吁，除非病情可能危及生命，否则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急诊科。新州卫生部长 Rain Park 表示，那么在昨天，悉尼各急诊科就诊人数是略低于10000人，较平均水平是多出了约1000人，创下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冬季单日最高纪录。他说，数字反映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当前承受的压力，悉尼西区和西南区受到的冲击最大。他表示，当天还有4100次的救护车出勤，远远超出预期。州政府在今天是宣布设立常设指挥中心，协调今年冬季的医院需求高峰，并与17个地方卫生区及新州的救护车服务合作，把患者从就诊量较大的急诊科来转移出去。

下面一条消息依然来自新州方面。就在今天下午，在新州的悉尼海港大桥发生两车相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现场交通是陷入停滞。事情发生在下午的2:05左右，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发生事故，随即便派人前往了现场。目前新州救护车服务局的急救人员也仍在现场对伤者进行评估。悉尼海港大桥发生车祸后，桥上的车辆几乎是动弹不得，警方呼吁驾车人士尽量避开海港大桥。事故造成该地区车辆严重积压，那悉尼这条标志性的跨海通道是完全陷入瘫痪。目前车流已经改经悉尼海港隧道进行通行。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南澳的阿德莱德机场客流量是创历史新高，国际出行需求大幅攀升。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随着越来越多旅客是选择前往南澳来开展商务活动、度假旅游以及各类出行，阿德莱德机场是正式创下年度客流新纪录。截至6月30日的过去12个月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915万人次，较上一年增长4.8%，刷新这座南澳最大机场的年度客流纪录。创下这一里程碑之际，阿德莱德是持续拓展全球航空航线网络，国际出行市场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过去一年，机场国际旅客是超过124万人次，涨幅达到20%。国内及区域航线旅客上涨2.8%，达到791万人次。机场在4、5、6、3月是接连打破月度旅客记录，3个月分别接待旅客79.1万、71.6万以及69.4万人次。

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停运了四年后，官方是终于确认 Melbourne Star 将于2026年重新运营。那么就在上周四的晚上，它是率先迎来了重新亮灯，现场还会有灯光秀和烟花啊、听众朋友们可以免费去围观。那么墨尔本的地标回归啊，7月30日免费入场。曾经矗立在 Dockland 的摩天轮高约120米，是南半球最高的摩天轮之一。从顶部可以360度俯瞰墨尔本市区。Docklands 和 Port Phillip Bay 也是很多旅客来墨尔本都会打卡的经典地标。虽然正式开放搭乘还是要再等等，但是这次也是重新亮灯了，意味着 Melbourne Star 离正式回归又近了一步。那么地点呢，则是在 Docklands。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咱们喜欢买地黄饼来解馋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要失望了。那么位于新州悉尼唐人街 High Street 的老字号中餐馆皇冠酒家是正在为其的未来而挣扎。这家已有47年历史的中餐厅，以窗口现烤现卖的热腾腾的地黄饼而闻名，常年是吸引着大批的顾客来排队购买。然而如今的47年老店已经关闭，在上周日店门口是贴出了公告，写着本物业已经依法重新回收。这次被回收店铺只是这家陪伴几代悉尼人成长的唐人街老字号以及其所在黄金地段所经历的一连串风波当中的最新一幕。餐厅的经营者斯丹利于和儿子威伦提于表示，他们将通过法律途径与房东抗争到底。

下面一条消息，继在维州墨尔本的 Cranbourne 和 Preston 两家店之后， Panda Mart 第三间门面呢是在昨天在布里斯班开幕。那在昨天的新闻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报道过，店内啊说了，昨天的新闻当中有和大家说，人们为了抢货是甚至把毯子从架子上扯下来啊，发现不喜欢就往地上一扔啊，满地都是。虽然澳洲购物中心里不乏折扣店，但是像这样的超大型仓库式门店呢还是很少的，价格优势是非常非常的明显。Panda Mart 2010年在南非成立，被形容为现实版的 Temu， 目前在南美、美国和新西兰也都有分店，大多数东西啊来自咱们中国义乌批发市场。之前在维州的门店里，因为发现了有不符合强制性安全规定的产品而导致过停业整顿，但业界表示 Panda Mart 在澳洲整体上依然会特别容易成功，未来的全国型扩张是完全肉眼可见的，因为啊来自中国浙江义乌的产品的价格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自昆州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一段在昆州布里斯班公交车内拍摄的最新监控视频，记录了一辆 Toyota 是腾空而起，直接撞入到公交车车窗的惊险一瞬间。事故发生在7月29日晚上的6:30，当时一辆蓝色 Toyota 是驶过了Bildersert Road 与 Granda Road 交叉口，撞上了路缘后，整辆车是直接腾空飞起来了，砸向了旁边的公交车车窗。撞击后，轿车是深深的直接陷进了公交车之内啊，前轮搁在一排空座位下方，那么公交车的扶手是卡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车底盘的下方座椅也是直接被压坏。而公交车内的另一段画面显示，蓝色轿车卡进车厢时，撞击力让整辆公交车是向一侧摇晃，随后啊才恢复稳定。那么画面中车辆是左右摇动，司机仍坐在前排。那么事发时呢，车内就只有司机和他的妻子，妻子拎着手袋很快就从公交车前门离开啊，随即车内是传出了一声声的咒骂声啊。那么警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这个司机啊是因为受到了惊吓被送往了医院。警方随后是对另一名司机提出了指控，那就是这个轿车司机66岁的男子。那警方指称呢，他试图从中间车道并线，并在该事发路口与这个另一辆行驶过来的车即将相撞。那么事发时呢，该司机位于外侧车道，为了避开这辆迎面而来的车，他是最终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是直接撞上了马路牙子之后起飞啊，飞向公交车，最终是成功的镶嵌在了公交车上。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容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下半场大家即将要一起了解接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大家和可凡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给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和新闻是，该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拿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07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消息。2026年的8月4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内部市场保护司是发布了第2026/499/AD43号公告，应欧亚经济联盟企业提起的撤销调查申请，依据欧亚经济委员会第11号令，决定终止对原产于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的聚丙烯和丙烯共聚物反倾销调查。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就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持刀擅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羁押理由公开程序。村田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他说自己已经反省并感到后悔，不会再次实施类似行为，并表示将为事件承担全部责任。

韩国政府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口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就业率59.5%，老龄化推动了老年参与活动率的走高。有近70%该年龄段人群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平均期望的退休年龄为73.6岁。

墨西哥的一个社交媒体网红在墨西哥当地时间的4日，在该国西纳罗亚州首府库利亚坎市的一家快餐店外进行直播时是突遭枪击身亡。根据路透社称，西纳罗亚州一名安全官员证实加斯特鲁姆死亡，并表示执法部门正在展开一项大规模的安全行动。

美国的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是再次就中美两国在全球地位发表看法。根据每日经济的最新报道，被问到威胁美国民主最重要因素时，福山回应称，所有的威胁实际上全部都来自美国内部。一个国家如果无法维持自身制度，社会过于分裂，缺乏清晰的国家层面目标，那么它终将会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不能排除在不远的将来，美国将会拱手将领导地位让给中国。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针对中国训练俄罗斯士兵荒唐报道，德国外交部发言人透露，德国已要求与中国驻德大使举行紧急会谈。那近日，路透社是再次炒作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批驳，有关说法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纯属污蔑抹黑。

来自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的最新消息，由于埃斯克火山持续强烈喷发，周边八个村庄有至少659人被迫紧急撤离，安置在了临时避难所中，预计还要再疏散10个居民点。该火山海拔3763米，距首都危地马拉城不足100公里，它是从3日的清晨开始喷发。

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在大阪府，日本的一名警察在处理案件时向一名持刀男子开枪，是不幸致其死亡。那现场的视频是曝光了全部过程。

法新社最新消息，印度官方数据显示，自七月以来，季风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在印度造成超过100人死亡，数千人被迫撤离。

路透社消息，由于俄军打击港口，今年乌克兰农业部门是直接损失可能会达到15亿至30亿美元。对此，乌克兰农业部长表示，寻找敖德萨港以外的出口路线依然需要时间。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俄军打击的是与军事相关的目标。

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宣布，美国男子内森·托马斯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男性教授，打破了保持了306年的纪录。托马斯也比世界上最年轻的女性教授阿利亚·萨布尔小了16天。他在2008年成为教授时呢，年仅18岁零362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是在昨天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安葬112名在2023年以军袭击中遇难的巴勒斯坦人。由于战事持续，搜寻条件恶劣，大量的遇难者遗体长期被埋在废墟下。加沙卫生部门估计，目前整个加沙地带仍有7000具遗体被埋在废墟之下。

0: 好，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来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卓荣泰吹嘘2027年度台当局的总预算，那13项关键战略产业呼应日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的声音。
1: 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三号出席所谓2026台日半导体科技论坛活动致辞时表示，2026年台行政机构提出人工智能新时大建设及13项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当局将持续从人才、研发、能源等面向加速政策推动。卓荣泰还吹嘘称，2027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将会是一个服务面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安全最到位，而且能够达到债务平衡的预算。
2: 我们除了产业互补、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之外，我们现在急需要建立的是产业合作的机制。
1: 谈及台日半导体合作，卓荣泰表示，台行政机构今年提出13项关键战略产业，其中部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17项战略领域相互呼应，将成为双方深化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谈及台积电赴日投资，卓荣泰表示，台积电熊本一厂已于2024年量产，未来熊本二厂将朝先进制程发展，两座晶圆厂投资金额超过258.9亿美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克凡。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一两首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稍后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啊，也就是6:30的时候准时为大家开通，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啊，不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了解到的消息，还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歌声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么我们就依然是伴着咱们这个熟悉的来自于蔡徐坤的 Deadman，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体育圈和娱乐圈又有哪些赛事赛果趣事儿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首先在今天的体坛速递当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啊，8月5日，中国网球选手在美网开赛前的北美赛场是纷纷传来捷报啊。首先是除去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 WTA 1000级别多轮多战的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目前中国网球的最稳定的选手啊，老将37岁的张帅是连赢10局，面对着啊前法网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三位的奥斯塔彭科，是以6-0、4-0的领先时，对手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强势的晋级到32强当中。而在另一边的男子赛场呢 ，ATP 1000级别蒙特利尔大师赛男单第二轮的当中，零五年出生的年仅21岁的小将商俊成，在决胜盘2-5落后，面对对手连续的4个赛点共7个赛点的情况下，是顽强逆转，以7-5、4-6、7-6爆冷击败了啊赛会10号种子卢布列夫，同样也是闯入到男子赛事的32强当中。

球大满贯公开赛开赛前的最后一站的最高级别的 WTA 一千级别多伦多站的这场比赛当中，咱们中国老将啊郑钦文，当然了，在几天前的资格赛的首轮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啊。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提到过，那就是爆冷输给了一个没听过名字的泰国选手啊，现在是谁都敢输了。那么王新宇也在同一天呢也是出局了。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依然还在坚守的大家都经常听到的这个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了。张帅在顺利闯过第一轮的之后，那他来到第二轮面对的是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啊，奥斯塔彭科，非常轻松啊。这个奥斯塔彭科如果不退赛的话呢，感觉按照这个比赛的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的态势啊，张帅是要送给对手一个两个鸭蛋的啊，就是让对手一局不拿，6-0 6-0来横扫对手的。但是奥斯塔彭科是说腿伤啊，在0-6输掉第一盘，0-4落后的时候是选择了退赛。那么张帅是闯入到32强当中，进入到第三轮，可以说咱们这个老将张帅啊，就是靠着这股子劲儿和经验拼杀在赛场上。你要说张帅的签位有多好吗？还真不是。在本轮他战胜奥斯塔彭科呢，是职业生涯和对手4次交手第一次获胜啊，前3次是取得了3连败。而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张帅面对着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啊。之前在张帅这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和对手有过8次交锋，那张帅是面对着普丁塞瓦是8连败啊，是未尝胜绩。那么在本次多伦多站的首轮，张帅是打破了面对着自己克星普丁塞瓦的未尝胜绩啊，在第9次交手当中是取得了啊，终于取得了对手的胜利，也是终结了自己的8连败呀。面对着对手，然后在第二轮当中，大家以为面对着这个近期状态非常不错法网的前冠军啊奥斯塔彭科呢，张帅会兵败如山倒般的就回家了，没想到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万分的惊喜啊，不仅赢还赢得非常轻松啊，让对手一局没有得，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那么在32-16的比赛当中，不知道张帅还能否走下去呢？如果说啊，张帅能够顺利的闯入16强，那柯凡个人觉得简直啊，和张帅又为中国选手再拿一个大满贯冠军一样的重量啊！因为张帅的签运呢，接下来在32-16的比赛当中，他即将面对着是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连续2年多啊，霸榜世界第一，实力可以说是比较断层领先级别的萨巴伦卡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张帅能够顺利闯入到16强当中，简直是难度啊。先说难度上呢，简直就是打了一个大满贯，拿了一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啊，不是双打的冠军，因为张帅是手握3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选手了。那单打冠军的难度，如果说意义的话啊，里程碑的话呢？虽然说进入到16强没有太大的这个纪念意义，但是啊，如果是战胜萨巴伦卡闯入到16强的话，那么张帅在本届多伦多赛事是接连战胜2个自己从未赢过的克星，然后再战胜世界第一，那一定会为他接下来的美网呢奠定非常好的信心方面的基础。希望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啊，张帅能够持续爆冷，把这个自己的好状态给延续下去。

是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可以说对咱们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么就在今天的中午的时间段呢，中国女排是迎来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在盼望着啊，中国女排现在的绝对核心李盈莹能够重回赛场，带领咱们中国女排呢在即将到来马上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当中拿下一个冠军，从而是第一批率先的锁定奥运会的参赛资格的同时，那么传来了李盈莹通过其个人社交平台是传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那就是她透露了自己其实近期消失是因心脏问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而是去接受了手术，目前手术已经顺利完成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医生和医疗团队的综合评估，她已经确定无缘本月就是八月还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在他家门口咱们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以及下个月九月份进行的名古屋的亚运会两项亚洲最高级别的排球赛事他都将缺席，要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当然了，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心脏方面的手术再加上去年还做了关节方面的手术，所以说这个运动员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李盈莹能够尽快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不要就是吧看一时的这个成绩，的确亚运会和亚锦赛都非常的重要，事关咱们中国女排能否重回亚洲之巅能否拿到奥运会的参赛名额的这个重要的比赛，但是呢还是要往长远里看毕竟00后的李盈莹虽然早早就在中国担任了头号主力，但是依然是一个22、23岁的小姑娘，她的职业生涯还比较长远的，所以说希望李盈莹能够把自己的伤势尽快给养好，给全部恢复之后再回归队伍当中。也不是说当然了，李盈莹对中国队作为中国女排呢非常的重要，也但是目前这是中国女排没有李盈莹的情况下不也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咱也是拿到了世联赛的第四名的成绩，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的。在亚洲这个赛场上虽然少了李盈莹对日本队的胜率是大打折扣，但是面对着日本女排呢也不是说交锋是处于绝对下风的，所以说希望我们所有受到伤病的运动员比较严重的这种术后恢复的阶段呢是尽量把自己的伤给养好，也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球迷是不会去背后喷这些东西的，也希望那些躲在键盘后面只会敲敲手指的这些人呢大家就尽量的去理解去包容一个运动员我们的生活是尽量要多些阳光多些快乐的，不要在背后在这个键盘后面屏幕后面就只会咒骂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

好，我们最后再简单的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2了，正在中国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紧锣密鼓备战 U20 世界杯呢。中国 U20 女足姑娘们今日是与亚洲劲旅啊，也是亚洲的绝对霸主朝鲜女足进行了两场高强度的热身赛。然而两场比赛的结果却给即将踏上世界舞台的这支中国女足啊，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明显看出朝鲜女足啊，当然了，朝鲜也是 U20 女足啊，是我们同年龄段的。明显的啊，这个世界杯两次卫冕冠军的朝鲜女足脚下留情的情况下，在90分钟的比赛明显是放了30分钟啊，对手是在后30分钟能够看到没有拼命的进攻的情况下呢，中国女足是以0-3和1-5啊，遭到朝鲜女足的碾压式的这个完败啊。两回合呢是狂丢八球，仅攻入一球，实力差距是暴露无遗了。当然了，中国女足能看到自己和朝鲜的差距摆在这儿，但是我们也不是说特别的弱的啊，毕竟啊，我们选择的热身赛的对手是这支非常神秘的，除了世界杯和奥运会之外，奥运会他有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参赛啊，除了世界杯之外不参加任何国际比赛的朝鲜女足啊，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是在世界上呢，他们的实力是属于断崖式的领先的啊。当然了，也是归功于朝鲜女足军队式的这种管理和训练方式。那么我们看到自身的差距，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前啊，尽量的尽快的去补足自己的不足。那么虽然世界杯上啊不一定还能够战胜朝鲜女足，但是面对着其他的国家，其他的球队也是能够取得的一定的优势的啊，跟朝鲜这样的女足来热身。所以说啊，因为其他的国家呢，面对着朝鲜女足也没有不见得取得比咱们中国更好的局面啊。中国两战输了8个球啊，我们最起码还踢进去了一个呢。你要让其他国家面对着朝鲜，还真不一定能够攻破朝鲜女足的大门。所以说这个现在 U20 女足的状态就是这样，朝鲜一枝独大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百花争艳。我们也一起期待一下这支中国 U20 女足啊，获得亚洲亚军的 U20 女足能够在世界杯上面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成绩。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我们的今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都为大家开通，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欢迎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晚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八月十一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怎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